0: 在东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还能够提供中国方案。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让古典智慧启迪当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大会。与会嘉宾表示，大会不但推动了古典文明研究的发展，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和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以及技术与文明、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与会嘉宾表示，自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包括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内的学术机构各展所长，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发布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实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驻研访学计划，向国际学者发出邀约，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交流合作。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希腊理事会主席巴拉表示，
2: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交流的平台，学者们可以讨论当下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展示中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1: 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发表了致辞。
3: 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和学术传统的杰出学者齐聚雅典，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1: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主办，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雅典举办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东西方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认为，
4: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这些智慧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曾一度失传。
1: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自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世纪末创立古典学以来，西方学者就赋予古典学深厚的精神意涵。他们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典范，寄望通过古典学塑造人的良好品性，以对抗日趋功利化、实用化的知识体系，重塑具有人文精神的文明传统。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古代文明的典范，人类文明的典范。
0: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点册的点，

0: 它这个典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崛起，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古代的学问，用古典学的形式重新整合起来，也有这种旧文明交流对话或者互鉴的意义，也有不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步伐的这样一个意蕴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古典学，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学，我们讲的是大古典学，就是包括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还有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其他的世界伟大古典文明在内的大古典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古典学在未来跟西方古典学最大的一个不同。
1: 对中国人而言，研究古典学的意义也在于从文明源头上理解、把握与我们不同的西方文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下研究古典学可能有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2: 第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古典的内容，作为中国的古典学，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是理所当然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研究西方古代的经典，主要是以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为主，因为这奠定了西方最基本的文明的根本典籍。但同时呢，我认为还有一部分的经典比较重要，我把它称之为欧洲经典。因为欧洲的现代变化，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几百年的现代变化呢，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极其重大，勾勒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许多基本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些内在的逻辑，而且西方现代经典和古代之间的一种断裂，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吧，对许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讲，那个基本共识是，古今间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不节制的整体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根由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欧洲现代经典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古典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方面呢，当然还包括比如说波斯啊、印度啊等其他古老文明的经典研究，可以拓宽我们对文明理解的更多的一个视野。
1: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现代社会自启蒙时代以来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2000多年前的世界，探究古希腊罗马人如何生活和思考？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正直面价值失序、浮躁功利与个体异化的时代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看似遥远的古代世界反而成为我们反思并完善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活生生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宝库，能够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提供宝贵的指引。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看来，
0: 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靠当代社会自身生产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思想啊、文化，它实际上是无法反思它自身的。那么，如果要反思它自己，就必然要回到古典，得找到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能以自身为参照系，必然是以古典为参照系，那么才能够看到当代社会的问题，才能够理解当代社会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它未来的可能的出路啊。
1: 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0: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之上，

0: 实上推进现代化，那么这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表示，从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讲，古典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价值。
2: 首先呢，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当然，这基于一些基本的古典文本和理解才能够达成的，所以这个在其他学科当中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古典学所牵涉到的基本文本，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论语》《周易》，西方古典的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甚至像西塞罗等，它很可能牵涉到哲学、文学、史学，包括其他各种现代学科可能具有的一些更基础的一个内容。所以古典学可以为其他的人文学科奠定最为根本的思想基础和文本典籍的基础，这一点呢也可能是其他的学科所干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上它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1: 在当代，守护古典文明的根脉，让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一项伟大而漫长的事业。娄林介绍说，2000年以后，国内的古典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热潮，尤其是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
2: 古典学大会的召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古典学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这些年也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以古典学相关的一系列的丛书，包括大量的对西方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的翻译和详细的解释。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中国古典的教刊和书籍。这些是中国古典目前在国内的大型的一些研究。而且尤为突出的是呢，经学研究在近20年来的繁盛，包括前两年经学研究会的成立，我觉得都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古典传统强烈的兴趣。
1: 娄林举例说，通过对比发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于言和行的关系认知有差异，那么如何找到言和行之间的平衡点呢？
2: 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了，就不能在一些表层上来进行交流，说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简单现象，而应该在最深的根基上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西方的这个主要思想都是柏拉图的脚注。同样，孔子对于中国的思想和历代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认为中西的文化交流互鉴呢，就应该在确定这些文明最根基上的一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经典思想之间来进行深刻的交流。比如说，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论语》里面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言行的一个关系。他会强调行胜于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演说术，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他们在言行关系当中呢的言辞重要性的这个考虑，其实是比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要求可能更高。而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言行关系在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或者异，有利于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就是人的言辞跟行为、政治行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联。我觉得这些是叫做求同存异，来加强相互间的理解是比较有意义的。
1: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0: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 他能够提供中国方案。

0: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1: 当下科技和生产力蓬勃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世界以亘古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数字时代使很多人误认为古典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并不能使人产生智慧。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2: 正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因为全球最重要的文明都有他们的过去和古典学，所以在这个通讯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留住我们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
1: 那么古典文明与现代治理有什么关系？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我为什么今天召开古典学大会，就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古典学，是因为我们自身内在的这个古典学的，或者说自身古典的一些内在要求仍然在发生或者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一个很根本的表达就是，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啊、通信啊，以及具体的一些日常制度的安排，跟古代社会相比，那当然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1: 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和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希腊前总统帕弗洛普洛斯在闭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
4: 在当前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西两种文明、两种古典文明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以便我们能够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3: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带有天下为公啊、大同的一个古典理念在里面，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战争和冲突只会带来更多的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 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通过古典学研究，各文明在彼此关照和相互尊重中，为人类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这是对古典学最好传承，也是对其当代意义的最好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沉沉的流走。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年六月十三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见证岁月沧桑。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背后，一代又一代文物守护者以执着与坚守，将文明的脉络串联，传承民族和文化记忆。
1: 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2: 都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人皮画。
0: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两位石窟里的文物修复师，让艺术瑰宝延续千年神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李云鹤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
3: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3: 满满当当的。
1: 这是刀具
3: 啊，刀具。
0: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家里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他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把这个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成少得多。
0: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那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翻屁股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再下的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3: 要从零开始。
1: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0: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李云鹤回忆说：“
1: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所那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所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工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0: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起甲、苏碱、空骨等多种病害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0: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 一年的摸索和反复式，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齐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出，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齐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就让他去修复齐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边这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3: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东北地下他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吨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地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说红姐。

0: 介绍，他跟在石伟香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的像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的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的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太阳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1: 坐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路掉了几个讲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奇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需要的不止一个人，甚至不止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161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这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0: 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了。
1: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0: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石窟文物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和条件下坚守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领奖台，李云鹤就回到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继续忙碌起来。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多家相关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安好，这才安心。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3: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

0: 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1: 他值得去，
0: 他值得去。
2: 周志波是李云鹤的一名学生，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工作多年。
0: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作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八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3: 这是几号窟？
4: 这是第27号窟。
3: 你们这个洞窟吗？
2: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不忍直视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0: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2: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0: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这秋瓷石窟啊，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2: 周志波的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
0: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人。
5: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2: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周志波回忆说，
0: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2: 第一次上手，周志波修的是一块不到8丈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的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2: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1: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漆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漆壳，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2: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 没有地胀层和石膏层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0: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1: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0: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2: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0: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啊，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现在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2: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还需要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0: 紫矿其实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2: 周志波总说自己很幸运，2017年他在剥落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0: 当然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清二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2: 在周志波眼中，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和千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用时光去守护历史和文明。
0: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0: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在新疆工作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周志波这样回答：
0: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持于探索，忠于选择。
2: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

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一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他们的第一张成名专辑，和大家一起重温他们一鸣惊人的高光时刻。

今天的开场曲是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发行的时间是滚石唱片1988年的11月5号。这是赵传的标志歌，大多数朋友喜欢上他，应该都是从这盒磁带以及这首歌开始的。在那个看惯了青春靓丽偶像的年代，这个长得有点丑的男人，用他最热情、最真挚的歌声，打动了所有听他歌的人。直击人心的旋律和歌词，让很多在现实生活或感情世界里遭遇挫折而又无奈的平凡人都感同身受。人唱其歌，歌如其人，这就是赵传特有的迷人魅力。没想到的是，这么 man 的一首歌竟然是两个女生创作的。最懂男人的还是女人啊，要不怎么会写出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这样精准的歌词呢？好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志平的这首《青梅竹马》，它也是电视剧《青梅竹马》的同名主题曲。是谁

这首《青梅竹马》是1990年2月宝丽金唱片的发行的一张专辑《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这是周志平的首发专辑哈。这首歌叫《青梅竹马》，和李宗盛一样，周志平也是在幕后默默地为他人做嫁衣，很多年后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唱出自己想唱的歌。在听了那么多他写过的好歌之后，他的低声歌唱同样一鸣惊人，让我们感动。从《青梅竹马》、《Mr. Lee》、《你要往哪里去》到《梦不到》。你和我就在你身边，以及沙娜、沙扬娜拉，没有和幕后再会的周志平，用他温柔细腻的歌声，真诚地开启了一段歌手的旅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台湾歌手一炮而红的首张专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黄品源的首发专辑当中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为什么我们都很怀念过去听歌的年代，有旋律的原因，也有歌词的因素。就像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感动你就是这么直接，没有多余的铺垫，把最想说的话直接唱进你的心里，不多不少，不增不减，让你猝不及防，却又非常的受用。尽管已经隔了很多很多年，但是每次听还是想再问一次，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滚石唱片1990年4月14日发行的男配角新生当中收录的这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也算是你心中永不落幕的经典之作。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明真的这首变心的翅膀。

这首《变形的翅膀》是1990年十月华星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的同名主打。90年代实力担当的女神歌手，当年高挑身材、牛仔裤、白衬衫、长头发、灿烂笑容的封面照，瞬间征服了很多很多的男同学。很多的60后、70后哈，都在90年代初这张专辑发行之后，被陈明真掳去了自己的心。大家都喜欢上了这个唱着，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的纯情女歌手？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喜欢上一个女歌手，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歌声，更多的可能是她第一眼给你带来的心灵的冲击力，然后再加上细品她的歌，跟她的人一样令人印象深刻，那就会深深的记住，在那段青春悸动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打动过你的心，让你很难抵抗住她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这也是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面再经典不过的一首歌。除了四大天王之外，1992年最红的应该就算是林志颖了。第一年出道就连发了《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今年夏天《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三张专辑，张张热卖，成为当年最出彩的新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回忆这张首发专辑当中收录的《17岁的雨季》。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哇，
4: 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2: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2: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2: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2: 再见，
6: 再见，
2: 拜
6: 拜。嗯，
2: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欢迎来到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在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台湾歌手一炮而红的首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伍佰 and China Blue 的这首《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滚石唱片1994年12月16号发行的《浪人情歌》，这是伍佰的首发专辑。尽管之前呢，1992年曾用本名吴俊霖发行过个人专辑，但是让更多人记住的还是这一张以伍佰 and China Blue 发行的首专。一首伍佰风格的《浪人情歌》，让所有人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抗拒他的撕心裂肺。每当歌曲前奏响起的时候，花钱买票来看他演唱会的全场歌迷，很自然的就开始了帮他代工的时间，然后台上的他只能怀抱着吉他，被迫懈怠地去做一个聆听者，听他的歌迷们为他高声地唱出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这就是伍佰的魅力，即使买了再贵的黄牛票也会觉得一切都值了，没有什么比这份感动更值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妹，这首歌叫做《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收录在张惠妹的首张专辑《姐妹》当中，发行的时间是1996年12月13号。从1996年开始，横跨到21世纪，阿妹属于这个时期当之无愧的天后。从张雨生创作的专辑主打歌《姐妹》开始，她的歌声就震惊了整个乐坛，从此开始了属于她的时代。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相信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它改编自潘越云的《谁辜负谁》。在乌玉康改写了歌词之后，经过阿妹的重新演绎，才让郭子谱写的旋律，最终呢是成为了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提到首专，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David 陶哲的这张首专当中的《爱很简单》。

1997年12月6号，经典唱片发行的 David 陶，来自陶喆的首张专辑当中收录的《爱很简单》，词是娃娃的词，作曲和编曲都是陶喆自己。自出道以来，陶喆一直被视为音乐才子，从写歌到改编歌曲都创意十足。《爱很简单》是陶喆在1993年创作的，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用了20分钟就写出了简短的英文歌词，把对一个女生的痴情表达了出来，可谓是信手拈来。这首歌是陶喆不容置疑的代表作，最适宜告白的歌曲 No.1， 比专辑主打歌《望春风》获得了更多的喜爱和传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这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分享了从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那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很多的60、70后表示，进入到21世纪之后，除了陈奕迅，已经很少再追逐新时代的歌手。所以他们在刚开始听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可能还停留在以前对旋律和唱腔的审美标准，好像喜欢的歌不多。但是后来，很多中国风的青花瓷、发如雪、千里之外、红尘客栈等等这些歌，又会改变他们的看法，让他们重新听回周杰伦之前发行过的专辑，发现还是有很多歌是令人欣喜的。就像接下来要分享的他的首张专辑 J 当中收录的这首《心情》。那今天就用《心情》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0: 说每天快走20到30分钟，持续下去一定能够获得诸多益处。第四呢，是用牙线剔牙。用牙线剔牙呢，不仅可以降低蛀牙的风险，还可以保护心脏。有研究发现，罹患牙周病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患冠状动脉的疾病。第五是把大自然带进屋内，静听雨打落叶的声音，或者是望着鱼儿在水中游的模样，能够使人祥和安宁。与大自然结合的感觉可以减轻压力。在家中或者是办公室里种植盆栽或养一缸鱼，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六呢，是戒烟。戒烟不仅对自己健康有利，也是对家人爱的表现。第七呢，是再忙也要和家人聊天。拥有亲密关系可以预防和缓解心脏疾病，甚至让人更坚强。所以不管多忙，每天也要和家人聊聊天，滋养彼此的亲密关系。第八呢，是让自己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品质比睡眠时间的长短更重要。那么以下的步骤呢，可以让睡眠变得更甜美。先整理床铺，把棉被枕头打理到舒适的状态，以自己觉得自然舒适的姿势躺好。躺平之后呢，做几个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用感觉从头到尾扫描一遍，看看哪个部位紧绷，再试着放松下来。如果说心里还想着工作，可以用数息法，想象自己呼吸的时候把负面的情绪吐出去，然后把正面能量吸进来，来回的呼吸几次，直到心情平静，全身放松，就会渐渐的入睡了。第九是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毒素从尿液排出来，早上空腹喝一杯白开水可以稀释血液，促使血液当中的毒素排出，也可以预防脑血栓。第十呢，是多吃排毒的食品，比如说白菜、菠菜、韭菜、胡萝卜、南瓜、番茄、山芋、大豆、大蒜、海带、绿豆等，人人都应该学会自我排毒，减少体内毒素的滞留，从而降低疾病的风险，提高健康水平，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啊，是关于我们的情绪。很多人认为情绪啊是突然降临的，但是你不知道的，就是有一项研究证明，我们的情绪啊并不是天然发生的，而是我们的大脑根据场景的不同解读给它。

编排出来的。首先，请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哈，你站在舞台的后面，马上要去演讲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熟悉的信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呼吸变快，胃里还有点发紧。很多人会立刻给这种感觉贴上一个标签，就是我好紧张。但是呢，如果是同样的身体状态，你试着回忆其他场景，比如说约会的时候，看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或者是你观看演唱会开场前等等，我们却可能说这个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如果说身体反应几乎一样，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情绪呢？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丽莎·费德曼·巴瑞特博士对这个问题也有疑惑哈。他进行了10年的研究之后，提出了情绪建构理论，就是情绪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大脑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情绪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标签。传统心理学长期认为啊，情绪是类似按钮式的反应，比如说看见危险产生恐惧，受到侮辱产生愤怒，遇到奖励会产生快乐。这种观点认为情绪是大脑中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但是巴瑞特等人的研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情绪是大脑对身体信号进行解释后形成的心理体验。1962年，沙赫特和辛格做了经典的肾上腺素注射情绪二因论的实验，发表在心理评论上。心理学家们征集了184名男性大学生，骗他们说要测试一种新药对视力的影响。他们给其中一部分人打了肾上腺素，这种药会让人的心脏狂跳，手发抖，脸发红。另一部分人则打了生理盐水做对照。打完针之后呢，学生们被安排进了一个小房间休息，房间里还安排了演员，有些演员表现得特别开心，有些表现得特别的愤怒。最后呢，研究人员问大学生们现在是感觉开心还是生气呢？结果发现啊，打了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很淡定，基本上不受演员的情绪影响，而打了肾上腺素的那群人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研究人员提前跟他们说打针后会有心跳加快、手发抖的副作用，这些人就不会受到演员表演的影响。如果研究人员故意说了虚假的副作用，或者是直接没有提到副作用，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心跳加速和手抖，更容易把身体反应解释成环境当中的情绪。在快乐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快乐；在愤怒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到愤怒。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先有情绪再有身体反应的。简单来说，大脑工作顺序更像是身体发生变化，大脑感知这些变化，大脑结合经验和情景进行解释，然后情绪体验才出现。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其实是很模糊的，人类其实并不擅长感知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说不清楚自己具体哪里痛，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情绪具体是哪一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呢，就是同一组生理信号对应多种解释，很多情绪实际上共享相似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即使发生情绪兴奋的时候，也发生在害怕的时候，手心出汗既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期待。反之也会成立哈，就是我们对某种生理信号、表情、动作、内部感觉等，也可能会出现误读。巴瑞特博士的书中呢，展示了一张命名为惊恐的女性照片，其实呢，这只是一位网球选手获胜的时候兴奋的喊叫，这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明我们并不是感知情绪，而是在解读情绪。不同文化当中的情绪描述呢，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假如情绪是固定的生理反应，对于情绪的命名应该是全球统一的，但是研究发现并非如此，不同国家、语言、文化对情绪的命名和解读都不尽相同。比如说太平洋的一些岛国的语言里呢， FIGO 的概念可以是爱，可以是同情，也可以是难过，也可以是怜悯。因纽特人

0: 没有生气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没有悲伤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感到不舒服、疲惫、混乱等情绪时呢，都用更广义的同一个词叫 pipa 来描述。第三点，我们要明白情绪是被构建的，童年的经验、文化、语言学习都是我们构建情绪的来源。如果说刚才的例子有一些难以想象，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更简单的由童年经验构建的情绪。大多数小朋友是不害怕毛毛虫的，直到有人告诉你看到毛毛虫应该感到害怕。当然也有很多成年人不害怕毛毛虫，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过那是需要害怕的东西。可见对于毛毛虫恐惧的情绪是被构建的。那么这些认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是识别情绪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毛毛虫就是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应该害怕和应该感到羞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被构建的。仔细感受，辨别自己的生理感受，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有助于减轻压力水平，改善心理健康。心理学家发现，情绪词汇丰富的人在经受挫折的时候调节能力更好。比如说有些人只会说难受、不开心，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区分失望、焦虑、嫉妒、内疚、挫败等等。而当你能够区分和识别的时候，压力就已经减轻了很多，因为造成压力的来源也会变得清晰，而模糊的难受通常会持续很久。第二是你可以主动重新重建翻译情绪。下次当你手发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的时候，不一定立刻下结论说我在害怕，也可以试着换一种解释，说我在兴奋，我的身体在准备行动。还可以深吸一口气，后退一步，想一想我为什么害怕它呢？我真的值得害怕吗？这种认知重新解释啊，已经被证明有效降低情绪了。第三是在解读他人的时候保持谨慎。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啊，网球运动员因为胜利兴奋叫喊的时候，这个照片呢被人解读为恐惧，这是一个很容易误导读者的例子。巴瑞特博士的研究很好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时常误读情绪。所以呢，在下次看到别人，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社交媒体的图片的时候，面部紧绷、眉头紧皱的时候，留心这样的信号，它既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恐惧，还可能是兴奋和激动。很多人都以为啊，情绪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构建的故事。身体提供线索，环境提供背景，经验提供词汇，大脑把这些拼接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情绪。大脑在做的并不是感受情绪，而是在决定这是什么情绪。不过你对这个情绪的决定呢，其实是拥有一点点解释权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稍后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家长呢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着，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是跟不上的，强硬的逼迫他吃饭反而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实用的办法，从调整零食、改变烹饪方式、引导饮食习惯入手，温和地纠正挑食的毛病，帮助孩子均衡摄入营养，健康成长。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为您解读。
3: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

0: 质不现实，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薯片、糖果、甜点、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得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清炒、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以下的话题，就是有的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就来和您说说。还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储存的大米好好的，突然间生了小虫子，那米还能吃吗？发现大米生虫了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这个话题。那么关于献血呢，很多人有些误区啊，觉得献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关于献血前后应该注意什么也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疑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歌曲，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0: 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耳朵啊，有一部分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那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的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这个小孔时不时呢就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孔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耳朵前的这个小孔呢，其实在医学上啊叫做先天性的耳前瘘管。耳前瘘管呢是位于耳轮角前方耳屏上方的一个小凹陷，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先天性的外耳疾病，其实是在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小 bug 了。那么胚胎发育的时候呢，第一第二腮弓融合不全，遗留瘘管，导致腮裂闭合不全，形成了盲管状的瘘管结构。这一过程类似于鱼类腮裂的发育遗迹，因此也被称为是腮裂残留。美国发育生物学家尼尔·舒宾认为，耳朵上的小洞呢，可以看作是鱼鳃留给我们的演化残迹，作为从鱼到人演化的佐证。别看这个小孔表面看起来很小，其实里面非常的复杂，可能会延伸到耳道的深处，甚至到达耳后的区域。为什么有的人有这个小孔，有的人没有呢？它是跟人种和地区有关的。在我国，耳前瘘管的发病率约为 1.2%， 男女比例是1:1.7，单侧和双侧比例约为4:1。耳前瘘管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现象，所以呢，有的家长会发现生出来的孩子和自己一样，耳朵前面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啊，告诉你千万别挤，别挤，别挤它。耳前瘘管需要治疗吗？不同的人耳前瘘管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需要的处理也不同。有的人呢，终身没有症状，不感染，仅仅表现为皮肤表面的小孔或者是凹陷，没有任何治疗和干预的需要。有些人呢，表现为轻微的症状，由于瘘管内有上皮组织、皮脂腺、汗腺等等，代谢旺盛时上皮脱落，分泌物堆积，导致局部膨隆，可能有些轻微的瘙痒、肿胀，有时候伴有少量的渗出，甚至有异味。按压时呢，还会出现白色的、乳白色的分泌物，或者是豆渣样的分泌物。这类耳前瘘管呢，就像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可能会在某个时段出现急性感染症状。对于有这类耳前瘘管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按压它，挤压瘘管口及周围的组织都是不可取的。有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喜欢将瘘管内的分泌物啊，通过挤压的方式清理出来，但是这个动作可能会导致细菌入侵而引发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如果有渗出呢，可以使用干净的棉签蘸取生理盐水，把分泌物擦拭就可以了。有轻微感染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碘伏棉签擦拭。耳前瘘管一旦引发感染，轻则瘘管周围的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瘙痒加重，严重时局部甚至会形成脓肿，需要切开引流，恢复时间很长。而且出现过一次急性感染之后，再次感染的概率会明显增加。进行过切开排脓，需要再次进行切开排脓的概率也会增加。因此呢，对于这种平常有轻微症状的耳前瘘管呢，可以考虑择期预防性的手术切除，避免后续的感染带来烦恼。那么怎么样预防耳前瘘管的感染呢？目前呢，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可以完全杜绝感染的发生。在没有症状时无需任何的干预，也许呢可以和他相安无事的共处一生。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呢，平常一定要避免挤压瘘管以及周围的组织，如有症状及时的去就医，积极治疗，可以减少很多的后续麻烦。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我们在家中呢会储存一些大米哈、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大米买来的时候是密封的，也看不出有虫子，为什么一放一段时间就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儿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经常吃大米的人呢，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大米里有虫子。如果仔细看这些米虫，就会发现这个体长2到3毫米的小虫呢，身体很坚硬。在放大镜下一看，就更有趣了。它的头部长了一个长长的喙，跟大象鼻子有几分的相似，因此又被称作象鼻虫或者是象甲。那大米中的象鼻虫呢，有2种，一种是米象和玉米象。米象呢，俗称米虫、谷牛、米象甲，中国北方称为麦甲。米象有翅膀能飞，但是在它们的在米缸或者是室内的时候呢，极少飞行。玉米象是它的近亲，两者长得也是特别的像哈。这两种米虫呢，喜欢往角落里面躲藏，还喜欢装死，一碰就装死不动，所以我们一般在大米的表层很难看到它们，只有把大米翻腾出来才会看到它们。米象的生命周期呢，大约是20到50天，一般在6月中下旬到7月的上旬，幼虫开始孵化注入粒内，所以呢，通常在每年的7、8月份盛夏季节更容易看到大米生虫的现象。米象在产卵时呢，会啃开大米粒，将卵产在米粒的内部，并且呢分泌黏状物质封住洞口，所以我们的肉眼就很难看到了。到了合适温度和湿度的时候，这些虫卵就会在米粒内部孵化发育。因此大部分的时候呢，粮食中的米象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孵化的。除了米象，大米当中常见的虫害还有谷象，还有赤泥谷稻等等。谷象呢，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 赤米谷稻呢比米象还稍微大一些，它喜欢在谷物面粉中出现，在面粉中更常见呢，所以我们叫它面虫。为什么蜜蜂的大米也会生虫呢？蜜蜂的大米生虫呢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奇怪，主要原因有粮食没有熟，虫卵先行。粮食还在地里的时候，这些虫子呢就将虫卵生产在粮食内部了。大米买回家之后呢，当大米所处的环境温度达到20度到40度，湿度达到65%到95%的时候呢，只需要一周的时间，虫卵就孵化出来了。周围的大米可以给它提供足够的营养，很利于生长发育以及繁殖下一代，虫子就会越来越多。第二种是因为害群之虫潜藏暗伏，我们家里的环境当中也不可避免是有虫子的，它们会潜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装粮食的工具、器材等等，也没有灭虫处理，已经有了原来的害虫和虫卵，当你放入新的大米之后，过段时间就长出米虫。

0: 了。第三呢，是暗虫产卵，防不胜防。大米在我们到达餐桌之前，还要经历生长、收割、加工、运输等多道工序，也可能被虫卵污染。这些隐藏在大米中的虫卵非常小，肉眼很难发现。加工过程当中，虽然会对大米进行清洗、筛选等工序，采取灭虫防虫措施，但是不能完全的杀灭所有的虫卵。买回家后，符合条件的时候呢，这些虫子就会长出来了。那么大米生虫了还能吃吗？米虫会消耗粮食的营养成分，降低加工和营养品质。幸运的是啊，米虫它不会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或引起感染，因此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所以呢，即使大米生虫了，只要粮食没有霉变，处理掉米虫，再把米淘洗干净，是可以正常食用的。没有必要一袋米里面生几只虫子就全部扔掉，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虽然被米象啃咬过的米粒表面呢，颜色会变暗，厚度会变薄，但是这种被破坏的米粒经过淘洗会飘在水面上，所以在淘米的时候呢，把漂浮在水面的米粒淘掉，剩下的米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样避免大米生虫呢？我们在超市购买的大米啊，都是企业生产包装好的，生产过程当中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防虫，比如说过筛、热风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熏蒸、低温冷却等技术，再用真空充气包装等。没有拆封之前，通常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不生虫，但是我们买回家之后呢，只要拆开了就可能会生虫，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避免买太多啊，同时定期检查。米虫一般会在每年八月上旬变成成虫，这期间家中购买新米的时候呢，要注意定期检查，发现的话要定期清理。同时最好不要囤太多大米等粮食，吃多少买多少，买多了存放久了就容易生虫了，大米等粮食需要定期检查。第二是发现生虫了要及时消灭处理掉。很多米虫会装死的，最好是先过筛筛虫。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放在太阳下暴晒，否则将会产生明显的碎米粒和口感变差。那么还有一些大米呢，是最好不要吃的哈，就是告诉大家，一是发霉的大米就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危害很大。由于肉眼很难分辨，建议大家如果发现大米发霉了，干脆就直接扔掉不要吃。第二是有异味并且结块的大米，如果说大米里有赤泥蛊虫，这样的话呢，它们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分泌物，分泌物过多，大米会发臭结块。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大米生虫了，还发现有异味结块了，就一定坚决不吃。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关于献血的一些事儿哈。不少人听到献血就犯嘀咕了，总觉得抽血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血。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还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需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2: 人体内的总血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到8%。那么一个50公斤重的成年人，全身的总血量大约是3500到4000毫升。我们按照国家献血的相关标准呢，每一次献血量呢是200到400毫升。如果我们按照献血量的上限400毫升计算的话，我们献出的血量基本上就占总血量的10%左右，因此对于身体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但是在失血的同时呢，我们储存在肝脏、脾脏里边的血液会被释放出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血容量，所以呢，我们不会感到明显的不适。机体呢也会加快这个造新的血液，那么血液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就得到补充。

0: 再一个呢，就是由于献血者个人存在的一些个体差异呢，那有些献血者在献血完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比如头晕啊或者乏力啊，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会影响健康，很快就会恢复。在献血前，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健康评估、体格检查和献血前的血检测，确认是否适宜献血。我们制定这些评估标准呢，是为了保护献血者的安全，以及输注这些血液的受血者的健康。那通过世界各国100多年的普遍实践，现在可以确认献血是安全的，不会影响健康。近期呢，有一些研究也证明，献血不但对身体没有任何坏处，反而能够提高造血功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仅如此呢，献血会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对心脑血管系统呢有良好的影响，对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按规定献血，对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更不会伤元气，反而更有利于健康。那么一般来说呢，献血的注意事项包括3个阶段，一个是献血前，一个是献血过程中，还有一个是献血后。那首先呢，献血前一天呢，我们可以按照常规的习惯呢进行进餐，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以低脂不以饮酒为宜。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早点休息，尽量的保持充足的睡眠，不宜做剧烈运动。那么献血前两天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呢，应该暂缓献血。第二个呢，就是在献血的当日，那么首先一点就是务必要带好能够证明你有效身份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军官证啊、士兵证啊、护照等等，来进行献血登记。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献血的当天呢，千万不要服药，而且必须要记住一点，就是切忌空腹，饮食呢最好是以清淡少油的唯一。在等候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水分，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补充水分对于防止献血后的不良反应也有很积极的作用。那么一方面呢，它能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它可以补充体内的循环容量。那么心情呢也不要紧张，要保持轻松愉快。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看现场的一些视频，或者和其他的献血者以及我们的护士来聊天，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毕以后呢，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多饮水，保护好我们的穿刺位点，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针眼。一般的是要求用3个手指，那直接压在针眼的上方10分钟左右。第一是避免血液的外溢，第二是防止献血后由于按压不及时造成这个皮下渗血。在献血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的这个手臂那尽量的不要提重物，可以充分的促进这个针眼的这个愈合，那防止感染。同时呢，在12个小时后，我们再可以揭掉这个针眼的护理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这个针眼呢不要着水。另外，献血后的当天呢，也不要从事高空作业啊、高温作业啊、长途驾驶车辆啊、体育比赛啊，或者通宵娱乐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剧烈的运动。这样的做的目的呢，是防止迟发性的献血不良反应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在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
6: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5: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同样感谢咱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兄弟们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咱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再跟各位强调一下，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首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直接来到视频直播间啊，不仅可以在收音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啊，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同样也感谢陪伴我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朋友们啊，各位常老师的粉丝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大家也可以点进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那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维权、需要帮忙的话，点击左上角头像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您可以来私信我们，好吧？感谢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欢迎各位随时来私信我们。只要是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朋友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全国的朋友免费帮助各位去处理。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因为在那个公众账号的底下有投诉按钮，您可以点击填写表单，这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同时呢，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上呀，我们每天会分享一些精彩的文章。其实光听我们的节目呀，有时候是听不够的，您还得多看，你多看多学习，咱们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少遇到一点坑，少走一点弯路。所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人吧，好不好？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各位。
6: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5: 好，再次欢迎各位的围观啊，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或者直接在咱们这个视频号端看我们直播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事儿，一个非常离奇的事儿。到 4S 店去保养修复轮毂，从 4S 店出来之后发现轮毂好像疑似被调包了，本来进去的是原厂轮毂，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咱们前段时间啊，冯先生是一辆 G63 的车主，奔驰大 G 啊，然后他这个轮毂啊之前是不小心刮花了，4S 店呢答应他说给他做一个无痕修复，就送到 4S 店去做了。结果冯先生没想到啊，这家店给他做修复的时候呢，不是在 4S 店的店内做的，是送到外面的外修单位去做的。那做完回来之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冯先生发现这个轮毂啊疑似被调包了，有几个地方不一样。冯先生把照片发给我们看了， 第一个标 AMG 的那个标，原厂其他的三个轮毂的标呢，那个标识啊是纹路非常清晰，但是现在的这个轮毂纹路啊不是那么的清晰，稍微有一点模糊。另外除了这个 AMG 的标之外呢，轮毂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标啊，一些生产时间呢、啊、跟以前全不一样了啊，照片都发给我们看了。那冯先生的怀疑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确实跟其他三个轮毂呀长得有点不一样了，就怀疑怀疑的怀疑嘛，对吧？咱们要适当的去怀疑。那这个时候其实想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怎么解决呢？四 S 店拿出依据来，对吧？我进店的视频也好，进店的照片也好，你证明给我看看，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因为现在店里不承认啊，说这个轮毂就是你原来的轮毂，我们没有调包，它就是你原来的轮毂。光说没有用，因为车主拿出了对比照片，拿出了依据，你作为店方接下来该你证明了。但是好巧不巧，这个车他拿到外面去外修的，刚才我说了，那外修单位也没有监控视频，工位上没有监控，你说这事儿现在直接尴尬了，怎么办？谁来证明？来吧，有请车主冯先生。上周我们转给奔驰厂家，至今为止啊，我们没有收到奔驰厂家的任何回复啊，奔驰还是一贯的高冷。我们来问问车主冯先生有没有收到回复啊？冯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5: 怎么样？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
7: 四 S 店前两天有售后联系过我，但是也还是询问我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也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相关的回复，就是询问一些情况而已，说在反映跟领导反映，就是这样子。
5: 明白。
7: 没有其
5: 他
7: 的。
5: 他有啥好问的呀？他还有啥不清楚的呀？他询问你什么情况呀？
7: 我就把我这个情况重新再说一遍给他听
5: 又说一遍，
7: 再跟领导反映啊，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又说要我等啊，我说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
5: 对啊，你说来说去问来问去没有意义啊，我现在要的是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轮毂啊进厂的时候就这样的，你拿出你的依据来。你反正现在冯先生你是拿出了你的这个依据，对吧？你的照片那天我们也都看了啊，我也理解你说的是咋回事了，确实为什么你那些标啊什么的就像被打磨过一样，或者是这个确实挺奇怪的，他是不是为了给你做无痕修复，所以给你标什么都打磨过了？
7: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5: 你也不清楚啊，但是最关键的是
7: 你一眼就能看出的不一样嘛，
5: 确实不太一样。
7: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5: 还有就是那个生产日期，对吧？你的原厂轮毂好像是2025年6月份的，是不是啊？
7: 对，25年26周。
5: 啊，然后他现在你这个轮毂是25年4月份的，是吧？
7: 对对。
5: 啊，中间有相差了2个月，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可疑的疑点。就为什么冯先生会怀疑，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啊。行吧，那还是要让他们去证明，怎么去证明你这个是原厂的？最关键的是，他们后来没跟你说呀，为什么非要拿到外面去外修啊？
7: 嗯，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5: 也没说是吧？
7: 他们是说帮我修复啊，那这个事情他们弄错了，
5: 而且
7: 帮我修复。
5: 对，而且咱们
7: 也没想太多嘛，对不对？
5: 啊，而且之前我也问过你，他们在拿到外面去修之前也没有告诉过你，工单上也没有显示，对不对？
7: 对，工单上是显示他们的快修二组负责这个事情。
5: 哦，有显示。上次我问你有没有外修，你说没有外修，但是显示，
7: 他就显示是快修，
5: 显示的叫快修，
7: 内部的，对，
5: 明白？显示的叫快修二组。这个快修二组，你让消费者怎么理解什么叫快修二组啊？
7: 但是它包括换机油也是写着快修二组的，我那个消费单上面是这样显示的。
5: 哦，明白。您回头把这个单子也发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7: 好的，可以的，可以的。
5: 对，发给我们那个账号就行了啊。行，那我们先这么说，冯先生大概了解了。所以你看，就整个流程当中啊，就充满了一些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这些怀疑的地方多了，你现在才需要证明啊，然后你又证明不了，你让消费者怎么想？来吧，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5: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8: 啊，免贵姓刘。
5: 刘是吧？刘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上周这个事儿应该找过你们，您看一下。这个事儿现在进展是什么样了？
8: 因为这个问题咱们是有专人去跟进的，中心这边只是了解到已经把这个问题对接到经销商门店，进一步核实处理当中了。
5: 经销商门店确实有跟消费者联系，但是联系了没有意义，又跟他把事儿问了一遍。你们经销商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吧？问来问去干什么呢？而且上周我们提的几点疑惑，我们的一些疑惑，你们专人也好，你们厂家也好，不回复吗？我们提出的疑问，你们回复吗，女士？
8: 因为咱们这边确实有专人去跟进的，我都会做好如实的登记，咱们也马上去反馈的。
5: 没有啊，没有跟进啊，我这边没有跟进啊。还是说你们只跟进车主，专人只跟进车主，不跟进我们？我们的那些问题无所谓。
8: 您的要求我这边都会帮您做好这个登记的，主持人。
5: 你做好登记不够啊，我需要您帮我记清楚，我需要您帮我找到专人，啊，我帮我问问，你们4S店在修复轮毂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它拿到外面去修复的？你们店里是不是不能修复，所以才拿到外面？拿到外面可以，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然后你们厂家允不允许4S店这样去做？你们这个店里给消费者的那个维修工单上写个什么“快修二组”，这啥意思呀？对吧？像这种特殊的处理，如果说需要用特殊的方式，一定要清楚明了的告知消费者，否则出现了纠纷算谁的？现在出现纠纷了，消费者怀疑轮毂被调包了，轮毂调包了吗，女士？
8: 我这边轮毂掉包没掉包，咱们这边确实没了解到，但是我们做好如实登记的。
5: 您了解不到，然后呢，这些什么专人也不回复我们，我们呢就是每次就是只能等消费者跟我们说啊，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您不觉得这样处理速度很慢吗？而且这些事儿你们都不关心，无所谓啊，不管你们店是怎么给消费者修的，无所谓。女士。
8: 我这边会马上帮您反馈这个事情的，主持人。
5: 哎，这样刘女士啊，就是对事儿不对人，咱不是针对您啊，我是希望能够帮消费者去了解清楚这个事儿，也帮其他消费者提前的避避坑，对吧？万一你们4S店经常这么干，那我得跟大家说一声啊，省得别又出现这样的纠纷，讲不清楚啊。大 G 的一个轮毂价值应该还不菲，然后现在他怀疑被调包了，到底是不是被调包了，消费者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照片对比图，他怀疑的点全部都给你们提供了，但是你们店里也好，厂家也好，至今没有任何的解释，什么意思啊？今天下午之前能等到你们的回复吗，刘女士？
8: 我这边会按照您讲到的，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催促。
5: 不是帮我啊，是帮消费者。消费者这个事儿已经等了很久了，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啊。虽然我知道你们一直都蛮高冷的，你们很少回复，回复的速度都特别慢，但是我依然。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回复，因为我想帮消费者了解清楚，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3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的回复，好吗？
8: 我理解了，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
5: 查。 OK， 您帮我记清楚，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回复不解决，那我们就听消费者说的啊，消费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们就认为你们这家店给消费者调包了，我们晚一点会出消费提示的啊，所以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我们今天会再等你回复，如果等不到，接下来咱们会重点关注你们啊，可以吗，女士？
8: 理解了。
5: 哎，感谢您，哎，希望你们也重视重视吧啊，感谢。哎呀，咱们啊去4S店啊，现在啊就是特别累啊，当车主特别累，干什么事都得多个心眼儿，你不多心眼儿啊，你都东西被调包了你都不知道，这事儿我会盯着的啊，然后各位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刚才有人说怎么找我连线反馈，现在我们正在电台直播啊，我们正在电台直播，您没办法跟我们直接连麦，您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然后登记好之后会有一个受理排队的时间，排队到您之后呢，我们会再跟您联系，所以您不要着急啊，各位不要着急，有问题点头像私信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051-6345-8603 051-6345-8603。啊，用飞哥的一句话，这话我不敢乱用啊，我暂时先不乱用了，好不好？等到以后有机会，或者哪天我真是被气不行了，咱们再说这句话，挺狠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9: 喂，你好，老常。
5: 哎，先生贵姓啊？
9: 免贵姓王。
5: 王先生，什么车？
9: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5: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9: 现在都没骑上车呢。
5: 三月二十八号到现在，今天已经6月18号了，6/18了，然后你车还没提到。
9: 没错。
5: 不是，咱现在这个您买的是哪一款啊？
9: 我买的是26款混动智锐版的摩登辉。
5: 啊，混动智锐版摩登辉。就现在这合资品牌提车也这么难了吗？然后你这个是在哪买的？
9: 在北京的一家4S店。
5: 北京哪家呀？
9: 广顺锦龙。
5: 广顺锦龙，那为啥现在没提到啊？它是什么东西呀？那么难生产，什么原因啊？
9: 他说厂家给我回复的是，就是这辆车的订的人非常少，
5: 哦，
9: 不够排产量，所以一直不给排产。
5: 哎呦，他到底订到多少才给你排产呢？
9: 我不知道，
5: 那
9: 我也不知道现在订了多少。
5: 这厂家卖个车怎么跟拼某多一样啊？还要大家一起拼，对吧？我拼单购了，我才能给你发货。这玩意儿，你交的是全款还是按揭的？你是？
9: 我是做的按揭
5: 啊，做的按揭。你做的按揭，银行现在贷款放了没有啊？
9: 没有呢，我现在就都没提到车呢，我就交了一个2000块钱定金
5: 啊。现在处于交定金的状态。那当时有没有签合同约定什么时候能提车呀？
9: 没有，只是口头约定的，是一个月提车
5: 呀。您咋不签合同呢？您签合同这事儿，合同上没写是吧？合同上要写的。
9: 对对对，
5: 现在我们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这个合同上是必须要双方约定好这个交车时间或者等车周期。你可以告诉我大概要等个几周，等个几个月都行，但是要提前告知。那你现在有什么依据吗？他们告诉你多久能提车？没有，
9: 没什么依据。
5: 嗯，
9: 只是口头的，
5: 只是口头的告诉你这个车要等一个月，但是现在等了仨月了。将近三个月了，还没等到，就等于说现在连排产都没排呢，是不是啊？
9: 没错，是这样。而且告诉我，现在是马上七月份了，七月份也不排产这个车。
5: 那你卖它干什么呀？你这等到啥时候呀？不，这个车买的人这么少吗？本田 CRV 混动叫智锐版是吧？
9: 对。
5: 这车买的人这么少啊，现在合资品牌是不容易啊，你不容易我能理解，但你越是在这种不容易的时刻，你不得越是重视我们消费者啊。那等这么长时间他有什么表示吗？或者接下来怎么办啊？
9: 没有表示，就只能等。而且我打了无数次400东风本田的电话，然后人家厂家不给我回复，一直到现在。
5: 那
9: 我每天都打，
5: 现在他们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车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排产啊，人不够我不排，是不是？
9: 对。
5: 那人多少才算够呢？关键是啊，你也不知道他订了多少辆啊。
9: 对，他也不说。
5: 对啊，你比如说你拼10台啊，你拼个20台，你开始生产，你最起码你给我一个等待的期限嘛，不然你这个你等到，那你现在怎么想的呀，王先生？
9: 他想让我换颜色，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别的颜色。
5: 哦，这不光跟车型有关，颜色还有关。
9: 对。
5: 他不会说。这个他要等，不仅要等等这个车型，还要等跟你一样要这个摩登灰的才能跟你们统一生产吧？
9: 没错。
5: 那这个是难等啊，你别说你卖的不怎么样的这个车型了，你卖的好的车型有时候都不那么容易等的。这个要这么等啊，你这么等下去等到什么时候啊？
9: 是啊，所以说
5: 你这个摩登灰是外观对吧？
9: 对。
5: 你愿意换个颜色吗？换个颜色能快多久啊？
9: 换个颜色很快，但是
5: 多快呀？
9: 说实话，10天差不多左右就能提车吧。
5: 换个颜色这么快就能生产了？
9: 对，所以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颜色不生产。
5: 对呀，你正常的，比如说别的车型品牌也有是这样啊，有些颜色比较稀缺的，可能一开始没有大批量的生产，或者比较少就没生产。但是我消费者下了定之后，对吧？定金锁死了，然后开始生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流程啊。对吧？
9: 没毛病。
5: 对吧？这个颜色，或者说这个颜色特殊一点，我加1000块钱，对吧？也有很多这样做的，也有，这都没毛病。但是你不能说，你就把我消费者扔在这儿，让我无限期的等待。
9: 对。
5: 那您现在怎么考虑的？还等不等了？
9: 我现在就是
5: 啊，
9: 我是想等，我也不想退车，我也不想换颜色。
5: 您看看，多好的消费者呀！然后当时您这个摩登辉有没有加钱呢？
9: 没加钱。
5: 啊，不加钱，他就是要等。他就是要等，对不对？
9: 对，但我订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需要等那么长时间。
5: 啊，主要是您当时也没有留下特别充分的依据啊。但是我当然相信我肯定相信您啊，销售跟您说大概等一个月左右。你现在这个你不光是等3个月了，你遥遥无期啊，因为他说还没排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产，对不对？
9: 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比较着急，就是说，我今年买车享受那个今年咱们国家的这个报废补贴政策。
5: 啊。
9: 如果这个再晚拖的话
5: 啊，
9: 迟到年底了，我提不着车，这报废补贴我也领不到了。
5: 嚯，您还做好了等到年底的准备了？
9: 对，就说因为他让我无限期等啊，
5: 啊，
9: 不够准备时间。
5: 哎呀，行，这么喜欢他们的这个车型啊，还不赶紧重视起来？王先生，我帮你问问啊，如果说，要等，让他们给你个期限， 如果说他们期限给不了干嘛的，我建议您要不换个颜色，或者把这钱给你退了，看看能不能。但是这个等的这么长时间，对吧，你中间的这个时间上的损失该谁来承担，这个还是要跟他们去好好沟通一下的，好不好，王先生？
9: 好，谢谢您。
5: 嗯嗯，行，没事没事啊，您的要求都不高的啊，非常好的一位车主，多理解你们呀，东本田多好啊，啊，这么喜欢你们，这事儿你们处理的漂亮，就是给你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啊，但是你们处理的不漂亮，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5: 您好，女士，您工号多少啊？
10: 我的工号是7522。
5: 752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棒棒734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消费者说的您在听吗？
10: 嗯，听到了。
5: 问一下啊，咱们东风本田 CRV 混动智锐版摩登灰，这个摩登灰这个颜色现在要等多久啊？排产？
10: 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客服中也有去反映核实。
5: 啊，
10: 那像一些就是比较冷门的这个颜色的话，它的订单达到一定的量后会协调生产，所以这个等待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5: 明白。
10: 我们这边也会去跟进这个情况。
5: 哎，好嘞。第一个，刚才您也听到了，消费者能理解你们等待时间长，他能理解，他也愿意等。第二个，消费者是真想买啊，真想买，所以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儿处理好。既然摩登灰是稀缺颜色，那么你们在卖车的时候，销售也好啊，或者你们厂家也好，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这个等车周期会比较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有没有提前告诉他呀？
10: 好的，这个我们也会去核实跟进的，请你放心。
5: 不是，你好的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告诉他呀？不知道，要去核实，是不是啊？
10: 我们会去反映核实确认的。
5: 哎，您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看。我一说这个您都知道，这个颜色稀缺可能要等，但是既然都知道，那一定要提前告诉消费者。刚才消费者的意思他不知道，不知道又等那么久，而且合同当中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消费者很吃亏啊，他是等还是不等啊？那等的过程当中等了这么几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对吧，每天都在等，万一他后面这个再有别的事儿呢，对吧，像他讲的等到年底了啊，然后这个报废补贴也参加不了了，这个国补也变了，这也变那也变了，怎么办？这个中间会存在很多的变数的，所以你们要跟消费者讲清楚，你们要把双方的责任约定好，因为他是真想买你们的车，好不好，女士？
10: 非常能够理解，我们会来继续跟进。
5: 然后你们这个车现在要拼到多少辆才能卖呀？
10: 嗯，这个情况暂时客服中心还没有收到对应的信息，我也会一并记录清楚之后去核实的。
5: 你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不能模糊的告诉消，不能模糊的告诉他说我要拼，我要等，你等到啥时候呀？买个车跟拼拼什么拼拼拼的啊？你拼可以拼，你拼的拼几辆？现在拼到几辆了？现在这个摩登辉现在全国定几辆了？不知道，女士，现在摩登辉全国定几辆了？
10: 嗯，这个很抱歉，
5: 你看
10: 客服中心暂时查询不到，我们会记录清楚反映的。
5: 哎，你啥都不知道，然后啥都不清楚，让消费者无限期的等待，现在连排产都没排了，就告诉消费者让他等下去。还是那句话啊，消费者可以等，他也真心想买，这么好的一位消费者，你们想想办法吧，想想办法好不好？拜托你们了，我都不希望你们能够失去一个这么好的消费者。这事儿你们如果说处理得好，干得漂亮，我说了，这是一次非常给你们好的一个打广告的机会啊，对吧？你们让消费者能够等得舒服，拿得提车提得舒服，这多好啊！但是如果说你们就这种态度啊，我不管你等吧，啊，爱等等，不等不等拉倒，这样的态度的话，适得其反，好吗，女士？
10: 我们会积来跟进的，请放心。
5: 行，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和建议啊，希望你们可以听取，当然你们不听取也没关系，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10: 嗯，好的，
5: 哎，感谢您，
10: 请放心。
5: 啊，行，您稍等，等我信息再给你留一下。您的车是耀金色，当时销售人员告诉这个车非常少，要等几个月啊，然后你足足等了三个月。 OK， 三个月确实等的时间长啊，包括刚才很多朋友在弹幕上都讲，稀缺的车色我等当然是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要等多久，还有就是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对吧，双方要把这个责任划分好，比如说消费者等了一年他不卖了，白等啊，白白付出啊，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呀，你好。
11: 你好，你好，
5: 哎，先生贵姓啊？
11: 啊，姓李。
5: 李先生。

0: 什么车？
1: 仰望。
0: 哟，仰望哪一款呢？
1: 仰望 U 八。
0: 仰望 U 八，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 一万多公里。
0: 一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什么时候买的？
1: 去年二月份。
0: 去年二月份，2025年2月份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2025年2月份买的，才开了一万公里，还行啊。那遇到啥问题了？
1: 一万多公里。
0: 一万多了啊！遇到啥问题了？
1: 咱们那个车呀，在这个买来到刚十八千吧，那个人民踏板都坏了。坏了个新的，开了一段时间又坏了，这个问题一直也没解决呢。
0: 什么意思？您稍等，又坏了，他是不愿意给你换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是，他要把车的内饰都拆了嘛，他的不是外面的事儿了，是内部，就是车的内饰都得拆了。
0: 明白了，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啊。就第一次坏的时候是怎么个坏法呀？踏板不下来了还是有异响啊？
1: 卡住了
0: 啊，挺尴尬啊！本来迎宾踏板是迎宾的，结果给你卡一半去了，并没迎到，还卡着了。
1: 也不动了，都死机了，都也不收回去
0: 啊。
1: 总从外面待了，完了，他说是那个电机坏了，完了换了。
0: 那是挺尴尬啊。然后第一次是把整个的踏板给你换掉了，是吧？
1: 对，换了新的，好了，
0: 好了之后
1: 半个月左右，到时一会儿卡一会儿好，完了后来这现在彻底都不会动了。
0: 哟，就等于他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踏板之后，现在这个新的踏板又卡了，还是会老是出现卡的情况。
1: 对，这个问题，这个踏板呢，又出来个别的问题。
0: 嗯，
1: 我们这个车的开的都是那个农村乡村小道不行嘛。
0: 嗯，
1: 它有铁的咯楞咯楞咯楞响。
0: 啊，有异响是吧？那这个异响是这个踏板产生的吗？
1: 不是，他现在，我们都上山上去检查了，去了三天，那个当时三事儿那个这个技术经理说是这个减震器，减震器颠簸的咯楞咯楞响，意思说那
0: 减
1: 震器咯楞咯楞响，他说是物理反应就那个油压撞击的响
0: 啊，
1: 完了
0: 这个
1: 厂家要安排那个技术过来头一份的技术来说也是这个响，
0: 好，这个不李先生 ，Hello， 李先生。哎，您别自顾自的说，您自顾自的说，说不到点儿上，咱慢慢聊啊。等于你现在俩问题，这个踏板，
1: 对对，
0: 咱一个一个先把踏板事聊清楚。踏板现在不是又卡着了吗？然后他们要给你就是整个把车都给你拆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里面的那个电机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它里面有什么模块？说的这个、
0: 是要给你换模块还是怎么弄啊？
1: 他们不知道，
0: 不知道要先拆。那你现在是不让他们拆呀，还是什么意思呀？
1: 那个这车的内饰拆的挺多，咱们也是新车，拆了有的不大放心呗。
0: 那没招啊，那你现在这东西坏了，你坏了就得拆呀，你就得查呀。
1: 是，但现在的这个转向机，它现在的确定的转向机咯楞咯楞响。
0: 不，咱一会儿再说咯楞咯楞响的事儿啊，咱先把这个踏板。那踏板现在就是还是得让他们拆，拆了检查之后确认好什么东西，给你一次性解决。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能再耽误你了，不能老让你这个踏板出问题，对不对？
1: 是
0: 别的你问过吗？别的 U8 踏板也老出问题吗？这个踏板是随车自带的还是后来加装的呀？
1: 随车带的，
0: 随车带
1: 的。
0: 那别的这个 U8 踏板有问题吗？
1: 别的踏板都没问题。
0: 你问过你车友是吧？
1: 问，对，
0: 那你这个还是要修啊。好，那这个我了解明白了，到时候我让他们给你一次性修好。然后那个减震，那不是减震去了，现在这个咯楞咯楞响是确定哪儿咯楞咯楞响啊？
1: 他确定是转向机。
0: 又确定转向机了，这不是什么减震吗？
1: 他们开始说是我们也不懂啊，开始说是减震器响，
0: 现在是转向机咯楞咯楞响。
1: 嗯，
0: 那换转向机啊，还是怎么弄啊？
1: 他们现在也没说换，也说没说不换，都一直商量，一直商量的吗？
0: 商量啥呀？
1: 商量是换是？
0: 单独的，有请仰望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号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那个您工号多少啊？
2: 2107。
0: 2107是吧？
2: 是的。
0: 哎，2107号工作人员您好。刚才您听到了吧？这个李先生所说的这个事儿。
2: 有听到。
0: 俩事儿啊，一个是踏板，一个是什么咯楞咯楞响。咯楞咯楞响呢，就现在大概确定的是方向转向机异响。转向机异响呢，我不知道，就听消费者的意思说你们在商量。商量啥呀？你们在商量什么？这个事儿你们后台的这个有备注吗？商量什么？
2: 这个客户所反映的问题，我们这边需要先详细记录一下，去稍后去如实的去反馈，去核实一下进展。
0: 说给你们厂家的工程员都听过了啊，确定是转向机异响。
2: 嗯，
0: 你们在商量什么？能看到吗？能看到有备注吗？说一会儿要商量商量什么呀？
2: 抱歉，这个目前暂时确实核实不到。
0: 啊，那您帮我去核实核实，看看你们要商量什么。跟消费者遇到问题了，如果确定这个故障真的存在，抓紧时间给他换了修了就完事儿了，别拖着他，越拖他不就越烦吗？越烦不就越来投诉吗？啊，到时候影响咱们品牌形象，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踏板换了一个新的了，怎么还又坏了呀？咋回事啊？对吧？所以这一次如果要拆车，刚才消费者心里有点嘀咕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你没办法，如果你真的想把它修好，可能就需要拆车这一步。那如果要拆，小心点，仔细点，别再拆出什么异响了，啊，然后一次性帮消费者解决清楚，因为这个踏板的事儿啊，已经是第二回了，你再修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啊。消费者现在还没有提出特别过分的要求，但是我希望你们及时把它处理好，好不好？
2: 嗯嗯，
0: 哎，
2: 好的好的。
0: 咱们仰望U8，咱们的高端品牌，想打造高端的，别到最后搞得是吧这么难受的一个小事儿都搞不好，异响踏板也不行，迎宾踏板啊啊，迎接我尊贵的宾客的，现在赢不了了，卡在那儿了。麻烦你帮我记录一下啊，媒体家里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2: 好的，如果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支持，然后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这边会直接联系到车主沟通的。
0: 我们也需要啊，我们刚才的疑惑您听到了吗？
2: 嗯，
0: 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家里自己帮我拉黑，然后我们这边下午3点之前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可以吗？
2: 是联系您的这个尾号八。
0: 啊，对对对对，不，导播会再给你留一下，好吧？我们的电话和消费者电话都可以留给您，好吗？
2: 嗯，好的，好的。
0: 哎，可以给我们回复吗？
2: 这个我只能记录下您的这个诉求，
0: 啊，
2: 然后去传达我们工作人员去处理。
0: 可以，您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要求是给我回复啊。我不喜欢听你们说什么，你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现在事儿找到我们了。我们的疑惑也提给你们了，咱们广大的网友广大的听众也听到你们的事儿了，所以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啊，不是说只要回复消费者的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等您消息，感谢您啊。
2: 嗯，应该。
0: 怎么现在仰望也学着这样说话了啊？我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的事儿啊，所有的事儿到了我们这儿啊就不能直接联系消费者了，为啥呢？消费者找我们帮忙了，咱们得核实呀，咱们得跟进呢，咱们得有回复有解释呀，所以我们就需要厂家的回复了。如果说你不想回复我们可以，那你就在消费者找我们之前把问题解决，对吧？别还什么事还商量商量，什么事商量商量呀？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商量商量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大家给我们点赞关注。选车、用车、买车，各位，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正在收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点头像可以私信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我的直播间了。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点上。有用车问题、买车问题、选车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啊，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私信我们一下，好吧？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需要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的，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任何的车辆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我刚才看有的朋友在直播间已经点赞，都赞了直播100次了。各位点点赞吧啊，点点赞吧，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吧，分享给身边的人。因为大家日后啊，在用车、选车的过程当中， 你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之后咱遇事儿不怕事儿啊，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刚才跟各位说过了，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3 0551-634-5803。第二种方式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啊。第三种方式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三六五热线。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免贵姓刘。
0: 姓刘，刘先生什么车？
5: 广汽埃安 S Max。
0: 啊，广汽埃安的 S Max 是吧？
5: 对。
0: 哎，遇到什么？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5: 我是营运车，然后目前公里数是13万多。
0: 13万多，什么时候买的营运车呀？
5: 去年十月份。
0: 去年十月份，2025年10月份，在 4S 店买的吗？
5: 啊？
0: 是在哪买的呀？
5: 那个安的4S店，
0: 然后那你这个车现在按照营运车的质保的话，也是在保的喽？
5: 在的，因为他们的营运的保的质保时间是15万。
0: 对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啦？
5: 目前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发过视频给你们，然后您这边可以看一下。
0: 好，我马上看啊，您先说，您先口述一下什么问题。
5: 就是在离车，它这个车的话是有一个离车之后自动放锁，然后自动升窗。然后的话，在我离车之后，就当然钥匙是在我车上，是在我人身上的。然后我走了之后的话，它这个锁的，因为它的把手的话是隐藏式的。它的把手只是缩进去了差不多一大半，然后窗子也没升。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在送完人之后，有的时候路边就有厕所的话，我们会去。
0: 明白。啊，明白。这个因为离车上锁这个功能啊，很多车都有，基本上现在所有的车都有，不光是您的车啊，包括自己自动升窗啊，
5: 对，我原先的车也有这个功能，
0: 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好，然后您现在所反映的意思就是说，你离开了这辆车之后，按照
5: 它不升
0: 啊，我知道，别着急，
5: 有的时候不升
0: 啊，好，别着急，我总结一下，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按照它正常来讲，你已经到达了那个自动锁车的范围了，但是它窗子没往上升，把手也只收回去一半，是吗？
5: 对，是的。
0: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车有没有锁上？你有没有比如说你走了，然后让别人去拉过？
5: 锁了。我测试过。
0: 就是它锁还是锁上了，你确实拉不开了，但是它玻璃没往上升，把手也缩了一半。
5: 对，是的。
0: 那为啥呢？这个情况是偶发的还是经常每一次现在都这样？
5: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一天有的时候一天能碰到个好几次，但有的时候又碰不到。
0: 明白了，那还是偶发的，
5: 偶发性故障。
0: 偶发性。
5: 然后这个故障的发生时间，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将近3个月了。
0: 3个月了，那就是说第一次大概是今年2026年3月份出现的，是吧？
5: 对，三月中旬左右。
0: 到现在已经是6月份，所以大概中间出现过多少回了？有没有算过？频率高不高？
5: 没有算过多少次，但是
0: 是不是每天都会出现？
5: 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个1到2次，
0: 那就
5: 有的时候几天都不出现。
0: 也有的时候是几天都不出现。
5: 对，但是有的时候一天能出现好几次。
0: 就偶发故障有时候确实是比较让人比较觉得比较难受啊，就是它没有特别大的规律啊，但是你这个应该是还是比较频繁出现的。然后现在店里给你查过几次了？怎么说呀？
5: 那个。一开始是3月中旬去过 4S 店
0: 啊，
5: 然后的话也当然我也有拍了视频就给他们看
0: 啊，
5: 他们说他们在 4S 店没有看到这个故障。
0: 好，这样刘先生，就是你这个事儿他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不用每一个事儿都说的那么详细，你就跟我大概的说，你现在总共去这个事儿去查过几次？
5: 去 4S 店去过好多趟，然后的话
0: 数不清了是吧？
5: 4S 店后来。上厂家报那个要那个检测的一个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5: 车辆的数据。
0: 不是，您讲清楚，他问厂家要什么？是要数据还是要什么东西啊？
5: 不是，要一个设备，要借一个设备过来，然后插在车上面。但是从中的话，这等于这个，因为要这个设备，等于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0: 好，没关系，现在要来了吗？
5: 已经要来了，并且已经测试完了
0: 啊，查出问题了吗？
5: 就是数据也采集了，包括他在采集的中间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也提供了视频。
0: 什么问题啊？
5: 时间给4S店。
0: 不是什么意思？出现什么问题了？
5: 哎，就是那个车窗那个不那个不深的这个
0: 啊，就是确实采集到这个问题了。好，非常好。那现在最终他们给。

0: 给你的这个解释方案是什么？
1: 没有
0: 啊，
1: 不知道。
0: 什么时候采集？不，好，
1: 通过什么他们的什么技术部门？
0: 哎，刘先生，我知道，我问什么您答什么，不然我没办法了解到我想了解的信息，好吗？
1: 嗯，好的。
0: 哎，我问您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哪一天？
1: 啊，采数就是设备应该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0: 我不管，我设备什么时候到的我不管，我问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几月份采集到，六月多少号啊，还多少号啊？
1: 我看一下吧。
0: 啊，大概就是今天您找到我，中间大概过去多长时间了采集到？
1: 一个多星期吧。
0: 啊，
1: 两个星期。
0: 啊，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说大概六月初的时候采集到了这个数据，然后发给厂家了，已经确认发现你这个。
1: 五月二十几号。
0: 好，五月二十几号的时候确定发现你这个故障了，也采到数据了，对吧？
1: 这个有没有这个数，就是他们能不能采到这个数据，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是他们采集到那个设备，这个能不能采集到我不知道。
0: 好，你不知道，我明白你不知道，咱现在不纠结你知不知道，现在就说他们这个事儿是五月多二十多号就往上报了，对吧？
1: 四 S 店三月份知道，然后数据到了之后，
0: 哎、
1: 他们网上不，
0: 哎、
1: 他这个
0: 好，哎，刘先生，哎呀，刘先生，您不用跟我，您就你看，我问就问你个时间，我问到现在，您不用去讲，你不知道，这不重要啊，你就告诉我五月底的时候，他们把数据上传了啊，告诉厂家了，
1: 对，
0: 到现在为止没给你结果，没给你方案，没给你判断，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明白了啊。现在最起码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第一个承认你这个故障存在，也采集到了，也上传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较大的进展。然后之前从你三月份发现到这个期间，他们一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的原因，对不对？
1: 不是，是因为他们说这个整个区域只有这一个设备。
0: 好，只有这一个设备的意思，不就是从三月份到五月份期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问题吗？对不对？
1: 我只提供了我这边所拍的视频给四 S 店。
0: 你每次都是答非所问啊！行，这个刘先生我大概明白了，反正现在问题已经发现查出来了，那他们要你等多久啊？
1: 厂家说差不多还要再等一个月。
0: 这么难研究啊？研究什么呢？
1: 因为他们说需要上传到他们的技术部，由他们技术部分析，分析之后还要再联系这个供应商。
0: 这个问题这么难修啊？
1: 我也不是我，所以我也就是纠结，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0: 对吧？如果你处理一个问题的周期都是一个月，甚至更久起步，对吧？你这个问题其实拖了很久了，中间还要等设备，等了几个月，然后呢，就再调查一个月。好了，我又马上再拖，我过质保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这玩意儿太久了，不能这么久啊。行，那您现在的要求是什么呀，刘先生？
1: 尽快把这个问题带我把解决掉，然后的话，因为毕竟中间耽误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的话，希望的话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是说针对于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需要
0: 哎呀，刘先生，您别跟我绕，您直接说啊，你的诉求修好，同时还要干嘛？
1: 一个延保。
0: 对你这个问题的一个延保是吧？延保多久啊？
1: 是的，
0: 延保多久啊？
1: 这个我心里面也不知道。
0: 您自己考虑考虑延保多久啊？就是我首先呢，我觉得一年是吧？OK， 我觉得是您提延保这个想法呢，我能理解，但是最终能不能达到延保，还要看最终这个事儿要怎么去处理，好吧？您首先延保这个诉求，我觉得不算特别过分啊，因为确实拖了你很久，而且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足够自信，延保一年也无所谓，对吧？啊，行，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刘先生。哎，那先这么说啊。那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车出现这个窗户锁一半，或者是门把手没这个门把手没有完全收回去，但是车是锁上了，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后来要怎么解决它呢？你再去锁一次就可以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钥匙解锁，然后再手动上锁。
0: 啊，就是必须要钥匙解锁之后手动上锁一次，才能够把它彻底解决。
1: 对，然后它才会窗子再会的。 再把身就升上去。
0: 明白了。
1: 如果你不动的话，
0: 嗯，
1: 始终都是这样。
0: 明白了。
1: 为什么我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这个窗子不尖的话，我旁边就是手机，因为我们是跑网约车的。
0: 啊，是，明白。您重视，我肯定能理解。这个谁都得重视，对吧？你窗户关不上，你肯定得重视呀。反正你自己先用车小心点啊，及时的不行就多尽量都手动锁吧，省得哪天万一真没锁上，对吧？
1: 手动锁它也会出现
0: 啊，手动锁有时候也会出现。
1: 对，我试过了，手动锁也会出现。然后出现了之后也是解锁，然后再按那个，再按锁车。
0: 好，反正你自己多操点心吧，啊，防止别有什么财产的损失。来吧，所以抓紧时间吧，光谦，你这事还是得尽快去解决呀。来，有请广汽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啊，我的工号是6442。
0: 644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2: 在的。
0: 您是厂家吗？
2: 是的，这边是厂家客服人员的。
0: 我怎么听你的声音像你在开车一样啊？你声音那么小啊，先生。
2: 哎，你好，孟主任，现在好点了吗？
0: 哎呀，现在又有点太大了。您是在工位上吧？
2: 是的。
0: 啊，行。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在听啊，你这车怎么老出现锁不上的问题啊？也不是锁不上，就是锁上了，但是窗户没关上，为什么老出现这个问题啊？
2: 关于这个车辆存在一个锁不上一个异常情况，我们需要进行实车判定才能进行回复的
0: 啊。然后您看一下后台的这个进展，消费者说呀，这个已经判定过了啊，然后搞了一个什么设备，等了好几个月，然后呢收集了一些数据都上传了，都往你厂家弄了，现在还要等多久啊？
2: 好，理解到您的主持人这种情况的
0: 啊。
2: 关于车主反馈他这个锁不上一个情况呢，我们由门店去进一步核实，我们也会尽快协调部门去推动这个事情。
0: 好，可以，我放心啊，你得让消费者放心。所以我刚才的问题是，现在大概还要等多久啊？消费者说还要再等一个月，还要再等这么久吗？
2: 我们核实后给您进一个联系回复好吗？
0: 啊，可以，没问题，你帮我核实啊。不是说这一个月不能等，这关键是消费者前面就等了很久了，从3月份反映这个问题，等到现在已经3个月过去了，你们才把数据收集好，才开始上传，然后呢还要再等一个月，那后面万一修还要再等半个月几个月的，好了，我的天哪，你这等去吧，啊，你们不能这么修车呀，你们的这个一般排查到维修到解决，你们这个周期正常来讲是多久啊？
2: 啊，主持人您放心啊，关于刘先生这个车辆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0: 啊。行，
2: 我们会联合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门店去做一个核实确认。
0: 好，
2: 那核实后我们会给您进行联系，好吗？
0: 行，好，
2: 您留下一下联系方式，可以吗？
0: 哎，可以，没问题啊。我知道这些问题您可能回答不了，但是我得先问出来，您帮我记清楚，到时候转给你们专人，下午让他给我们回复这个故障为什么老出现，一直搞不好，然后现在呢还要等多久？让消费者等一两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等这么久，等下去，用车成本太高了，知道吧？啊，帮我记录一下，没下一次猫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好的，
0: 哎，好，感谢。来，下一位有请，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嗯，陈。
0: 什么？您姓什么？
3: 陈。
0: 先生，您能开听筒跟我说吗？不要开免提，不要戴耳机，您说话我听不清。因为
3: 石头的石，
0: 哎，这回听清了。石先生什么车？
3: 就是五月底5月25的时候，在这个山西太原红箭商园4S店买了这个B勾30。
0: 啊。
3: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油表不显示，然后我就是第10天的时候吧。
0: 啊。
3: 就是6月4号，油表不显示，我就去了这个4S店。
0: 啊，这样。
3: 结果在他给我升级这个车机的时候，我听见这个发动机异响了。
0: 啊，然后呢？
3: 对，然后他就检查了一下，没有检查出来。然后第二次的时候，然后我又去检查了一下，他说是那个上紧轮坏了，然后就订上货，然后又等了7-8天。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又去修了，又换了一套这个上紧轮的这个皮带啊啥乱七糟的。
0: 然后现在好了吗？
3: 然后还是没有好，然后第四次了，他说是厂家的人过来了，然后又过去检查了，然后到现在了没有这个早间问题， 我想退这个车，
0: 明白了，
3: 能不能退？
0: 啊，您讲的就确实，您是直击重点啊，比刚才刘先生好点，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就是本来你是去解决这个油表不显示的问题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结果在解释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哎，我这个车发动机怎么这么响？后来他们说可能张景伦有问题，
1: 对对对对，
0: 结果张景伦给你换了一套，还是响。这个响声是一点都没有缓，
1: 对对对，
0: 一点都没有缓解呀、啊，还是有所缓解？
1: 对对，没有缓解
0: 啊，那就不
1: 是
0: 张景伦的问题，
1: 持续性的。
0: 那这个，
1: 对对，
0: 现在他们没有初步的判断吗？哪里响啊？哪里有问题呀、啊？
1: 没有没有，
0: 那怎么办呀？啊，
1: 叫了那个什么厂家的过来，技术员过来采集信息，拿手机录了半天视频，又没反应。
0: 又没反应啊，就是他们视频都录过去了，然后现在没消息了，是吧？
1: 对
0: 啊，现在
1: 昨天前天录的吧，应该是，
0: 就是最终现在没有告诉你这个发动机要怎么办。
1: 对对对，没有说是要怎么办、我是想要求您检查了四五次，因为我用车频率比较高。我6月4号的时候是去的时候是500公里，现在我都3000公里了、用车频率比较高。
0: 6月4号
1: 这个事故车，我心里也不得劲。
0: 明白明白，也差不多就是、
1: 了。
0: 哎，这知道您的诉求了啊。您的这个第一次发现这个故障就是6月4号，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好，
1: 这个应该是他出厂就有，然后我是6月4号之后在那蹲着，我听、
0: 好，
1: 正好给听见了。
0: 时间没关系啊，这个是出厂有也好、或者怎么有也好，咱们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发现的很及时，这非常好啊。
1: 对对，
0: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点就是他们还没有确定您这个发动机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们确定不了，
1: 对对对，
0: 或者这个发动机他们始终修不好，那这车看看怎么弄，是退还是怎么弄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沟通的余地的，但是要先确认，
1: 对对，
0: 要先确认。所以您别着急，我去帮你们先问问他，好不好？
1: 哦，行行行。
0: 是哪家店？太原哪家店呀？
1: 太原红箭香园 4S 店。
0: 哪个红？
1: 呀，三点水一个，那个字我。
0: 三点水一个工，一个那个是吧？
1: 哦。
0: 啊，红箭叫什么？
1: 红箭香园。
0: 啊，红箭
1: 祥是吉祥的祥，源、是新能源的源。
0: 红箭祥源 ，OK， 太原红箭祥源，B 沟北，他们北京越野 4S 店是吧？
1: 对对，是、
0: 哎。好，要求目前来说值得探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出问题来，而且
1: 也
0: 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问题还是被你先发现的。
1: 是我。
0: 如果
1: 我当时发现了，问他们这个就是技术的那个，我说是不是异响？他告我不是。我说你打开另一个车我听一下。结果说是，他说是。
0: 哈哈，您耳朵好啊！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耳朵这么好？
1: 我也是搞维修的。
0: 哦，也是搞维修的啊！对，这个东西可能声音比较敏感，一下子听出来了，挺好。如果你没发现，后面你自己用，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对吧？
1: 是的
0: ，行，好嘞，好嘞，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您稍等。哎呀，赶紧查吧，对吧？一次没维修好，还搞第二次，所以有些时候呀，消费者怕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会来找到我们，要退换车，要干嘛干嘛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店你一次没把它修好，你一次修不好，消费者就会失去用车耐心。谁买车是用来陪你修的？谁买车也不是为了陪来过来这个学修理的呀，对不对？来，北京越野厂家在了吗？啊，在留电话了，需要转接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啊！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赶紧把关注点上，赶紧把关注点上，点关注不迷路啊！看到你了，这个叫服务者的朋友，点头像私信我，把问题私信过来。如何连线？现在连不了啊！把问题私信过来，回头我来看一下，需要排队，需要排队啊！回头我下了节目私信你啊！来，有请北京越野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16。
0: 哇，您的麦有点炸啊，您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工号是多少？
2: 30606。
0: 好，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哲，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帮我记清楚啊，因为这个最后时间不够了，我有点着急。刚才您可能没听到，一位石先生 B 勾三零，石先生厉害啊，大师，去店里检查这个。油表修这个油表的显示的问题的时候呀，突然他听到这个车的发动机声音不对，后来一查，嘿，发动机还真有问题。结果到现在去你店里查了好几回了，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消费者就想知道这个发动机怎么办。如果说修不好，查不出来问题，能不能退换车？女士，
2: 主持人您好。
0: 啊，麻烦您帮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这个如果查不出来问题，车修不好，能不能退换？啊，这是他的疑惑，帮我记录一下。媒体ID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消息，好吧？
2: 好的，

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6: 走
5: 了，
6: 走。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

0: 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下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1982年的歌，这当然是陈百强的一首代表作。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重新的编排之后，被陈百强唱出了一种很典雅的、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很多流行音乐都曾经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大家口中的流行语。比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当年很多商家喜欢用它来做广告曲，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客户们也多坐一会儿。而陈百强的这首《今宵多珍重》，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大家聚会结束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无非也是看中了其中美好的意愿吧。来听到这首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杜。如果说一首歌里能够看到天气，一首歌里有温度的话，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是代表着温暖的又不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对李杜的印象就是她是一个有着很好的嗓音，对音乐也有着很好把握的女歌手，可是在市场和歌迷中又没有很高的接受度或者说辨识度。许常德和林隆璇都曾经提到过，她的声音不属于特别好认好记，有的时候还会跟其他歌手混淆，特色不鲜明，对一个歌手来讲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好在李杜碰到一个好老师，会为了他的声音，为了他的感觉来创作歌曲给他唱。他也将浓浓的对于音乐的感情，对唱歌的喜欢，对生活的理解放到了歌里面。我甚至可以想象其他一些歌手来唱舍不得把眼睛睁开，也许同样好听，可是李杜在里面投入的那种细腻的处理依然能够在字里行间听得到，闭上眼睛感受有光照在身上的感觉，这光可以是阳光，也可以是月光。李杜的歌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下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齐秦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被认为是20世纪最为成功的歌曲，当然后来翻唱的人和版本也非常多。大概因为邓丽君已经奠定了这首歌温柔如水的气质，所以当齐秦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属于孤独的、漂泊的、带一点浪子形象的人来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也许不够温暖美好，但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是有爱人、家人在身旁，不会享受品尝到一个人孤寂味道呢？齐秦这一版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力给我们。来听到齐秦著名的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一首歌为大家放到的是戴安娜·罗斯 Diana Rose。 1944年她出生在底特律，是歌手也是演员。60年代她就已经做了乐队，后来转型成为一个独唱歌手，在百老汇取得极大成功。她被誉为是流行乐坛的黑珍珠，丝绒一般华贵的嗓音演唱的那一些抒情歌曲被歌迷视作听觉上的享受。72年的时候，她凭借着电影《Ladies in the Blues》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所以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曾经公布罗斯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歌手。今天就跟大家听到这首年代老歌，来自于戴安娜·罗斯《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0000，详询400088-9933。

接下来听到的是齐秦的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慧源编曲，几位大师成就了这首佳作。而且有没有感觉，齐秦很多传世的作品呢，都跟他的感情经历有关系？感觉这是一个对于情感格外投入、有太多付出的人，所以在感情当中的感受也格外的浓烈。这首歌创作于1997年，那个时候两人已经几度分分合合，而97年初他们俩突然和好，所以这首歌曲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也代表了齐秦的心声。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叶倩文的《曾经心痛》，接下来今天节目要向你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说到张国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演员尹正。演员尹正在参加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身临其境》当中，有一段配音选择的就是张国荣。当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惊讶的哇，因为实在是太像了。于是也引发了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好演员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张国荣。

有时有阵时不得已，中间经过不会知。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推荐的歌手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林忆莲不是天生的美人，但是她却有一种让人的眼神离不开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后天修炼的气质吧。只要你愿意努力，是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一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他们的第一张成名专辑，和大家一起重温他们一鸣惊人的高光时刻。

今天的开场曲是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发行的时间是滚石唱片1988年的11月5号。这是赵传的标志歌，大多数朋友喜欢上他，应该都是从这盒磁带以及这首歌开始的。在那个看惯了青春靓丽偶像的年代，这个长得有点丑的男人，用他最热情、最真挚的歌声，打动了所有听他歌的人。直击人心的旋律和歌词，让很多在现实生活或感情世界里遭遇挫折而又无奈的平凡人都感同身受，人唱其歌，歌如其人，这就是赵传特有的迷人魅力。没想到的是，这么 man 的一首歌竟然是两个女生创作的，最懂男人的还是女人啊，要不怎么会写出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这样精准的歌词呢？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志平的这首《青梅竹马》，它也是电视剧《青梅竹马》的同名主题曲。

这首《青梅竹马》是1990年2月宝丽金唱片的发行的一张专辑《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这是周志平的首发专辑哈。这首歌叫《青梅竹马》，和李宗盛一样，周志平也是在幕后默默地为他人做嫁衣很多年后，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唱出自己想唱的歌。在听了那么多他写过的好歌之后，他的低声歌唱同样一鸣惊人，让我们感动。从《青梅竹马》

马、Mr. Lee 你要往哪里去，到梦不到你和我就在你身边，以及沙娜、沙扬娜拉，没有和幕后再会的周志平，用他温柔细腻的歌声真诚地开启了一段歌手的旅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台湾歌手一炮而红的首张专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黄品源的首发专辑当中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为什么我们都很怀念过去听歌的年代？有旋律的原因，也有歌词的因素。就像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感动你就是这么直接，没有多余的铺垫，把最想说的话直接唱进你的心里，不多不少，不增不减，让你猝不及防，却又非常的受用。尽管已经隔了很多很多年，但是每次听还是想再问一次，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滚石唱片1990年4月14日发行的男配角新生当中收录的这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也算是你心中永不落幕的经典之作。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明真的这首变心的翅膀。

这首《变形的翅膀》是1990年10月华星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的同名主打。90年代实力担当的女神歌手，当年高挑身材、牛仔裤、白衬衫、长头发、灿烂笑容的封面照，瞬间征服了很多很多的男同学。很多的60后、70后哈，都在90年代初这张专辑发行之后，被陈明真掳去了自己的心。大家都喜欢上了这个唱着"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说什么痴情的脚步追不上变心的翅膀的纯情女歌手。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喜欢上一个女歌手，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歌声，更多的可能是她第一眼给你带来的心灵的冲击力，然后再加上细品她的歌，跟她的人一样令人印象深刻，那就会深深的记住，在那段青春悸动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打动过你的心，让你很难抵抗住她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这也是在我们的青春岁月里面再经典不过的一首歌。除了四大天王之外，1992年最红的应该就算是林志颖了。第一年出道就连发了《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今年夏天《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三张专辑，张张热卖，成为当年最出彩的新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回忆这张首发专辑当中收录的《17岁的雨季》。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1: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欢迎来到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在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台湾歌手一炮而红的首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伍佰 and China Blue 的这首《浪人情歌》。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滚石唱片1994年12月16号发行的《浪人情歌》，这是伍佰的首发专辑。尽管之前的1992年曾用本名吴俊霖发行过个人专辑，但是让更多人记住的还是这一张以伍佰 and China Blue 发行的首专。一首伍佰风格的《浪人情歌》，让所有人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抗拒他的撕心裂肺。每当歌曲前奏响起的时候，花钱买票来看他演唱会的全场歌迷，很自然的就开始了帮他代工的时间，然后台上的他只能怀抱着吉他，被迫懈怠地去做一个聆听者，听他的歌迷们为他高声地唱出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这就是伍佰的魅力，即使买了再贵的黄牛票也会觉得一切都值了，没有什么比这份感动更值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妹，这首歌叫做《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收录在张惠妹的首张专辑《姐妹》当中，发行的时间是1996年的12月13号。从1996年开始横跨到21世纪，阿妹属于这个时期当之无愧的天后。从张雨生创作的专辑主打歌《姐妹》开始，她的歌声就震惊了整个乐坛，从此开始了属于她的时代。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相信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它改编自潘越云的《谁辜负谁》。在乌玉康改写了歌词之后，经过阿妹的重新演绎，才让郭子谱写的旋律，最终呢是成为了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提到首专，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David 陶哲的这张首专当中的《爱很简单》。

1997年12月6号，经典唱片发行的 David 陶，来自陶喆的首张专辑当中收录的《爱很简单》，词是娃娃的词，作曲和编曲都是陶喆自己。自出道以来，陶喆一直被视为音乐才子，从写歌到改编歌曲都创意十足。《爱很简单》是陶喆在1993年创作的，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用了20分钟就写出了简短的英文歌词，把对一个女生的痴情表达了出来，可谓是信手拈来。这首歌是陶喆不容置疑的代表作，最适宜告白的歌曲 No.1， 比专辑主打歌《望春风》获得了更多的喜爱和传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这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分享了从70年代末到2000年之间那些一炮而红的台湾歌手们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很多的60、70后表示，进入到21世纪之后，除了陈奕迅，已经很少再追逐新时代的歌手。所以他们在刚开始听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可能还停留在以前对旋律和唱腔的审美标准，好像喜欢的歌不多。但是后来，很多中国风的《青花瓷》《发如雪》《千里之外》《红尘客栈》等等这些歌，又会改变他们的看法，让他们重新听回周杰伦之前发行过的专辑，发现还是有很多歌是令人欣喜的。就像接下来要分享的他的首张专辑《J》当中收录的这首《心情》。那今天就用《心情》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家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7: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8: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9: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7: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10: 5 4 3 2 1，
7: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6: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

0: 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侧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1: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三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侧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0: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1: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0: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1: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0: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1: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0: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动，后续工作按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

0: 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抹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三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0: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0: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2: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1: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2: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 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3: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山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1: 2020年，郭伯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2: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是入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1: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伯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伯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2: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4: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1: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4: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 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1: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十七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4: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十七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 在这三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4: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4: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5: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3: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6: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3: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7: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3: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4: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3: 临境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8: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3: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5: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啊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3: 第二十二届文博会今年五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识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9: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3: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10: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3: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11: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是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3: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2: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3: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13: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3: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4: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

0: 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1: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2: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1: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3: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1: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3: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1: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钱塘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4: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红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5: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6: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5: There are traditional things.
1: 留学生林娜
7: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1: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8: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9: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1: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 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10: 芝加哥开游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亲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1: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11: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12: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1: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13: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1: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14: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15: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1: 微短剧导演朱舒介绍说，
16: Most of my vertical drama are adapted from Chinese internet.
17: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16: And for hope is all the same.
1: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18: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1: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

0: 剧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1: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0: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2: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随行，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

0: 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0: 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2: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3: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4: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

0: 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同样感谢咱们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需要我们协助的，需要我们帮忙的，兄弟们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咱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再跟各位强调一下，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首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51-6345-8603 051-6345-8603。 第二种联系方式，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您可以直接来到视频直播间啊，不仅可以在收音机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节目。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欢迎各位啊，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同样也感谢陪伴我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朋友们啊，各位常老师的粉丝们，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大家也可以点进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那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维权、需要帮忙的话，点击左上角头像啊，点击左上角头像，您可以来私信我们，好吧？感谢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欢迎各位随时来私信我们。只要是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朋友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全国的朋友免费帮助各位去处理。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因为在那个公众账号的底下有投诉按钮，您可以点击填写表单，这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同时呢，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上呀，我们每天会分享一些精彩的文章。其实光听我们的节目呀，有时候是听不够的，您还得多看，你多看多学习，咱们在买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少遇到一点坑，少走一点弯路。所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边的人吧，好不好？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各位。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好，再次欢迎各位的围观啊，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或者直接在咱们这个视频号端看我们直播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各位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先来说说一个事儿，一个非常离奇的事儿。到 4S 店去保养修复轮毂，从 4S 店出来之后发现轮毂好像疑似被调包了，本来进去的是原厂轮毂，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咱们前段时间啊，冯先生是一辆 G63 的车主，奔驰大 G 啊，然后他这个轮毂啊，之前是不小心刮花了，4S 店呢答应他说给他做一个无痕修复，就送到 4S 店去做了。结果冯先生没想到啊，这家店给他做修复的时候呢，不是在 4S 店的店内做的，是送到外面的外修单位去做的。那做完回来之后，主要的问题就是冯先生发现这个轮毂啊疑似被调包了，有几个地方不一样。冯先生把照片发给我们看了，第一个标 AMG 的那个标，原厂其他的三个轮毂的标呢，那个标识啊是纹路非常清晰，但是现在的这个轮毂纹路啊不是那么的清晰，稍微有一点模糊。另外除了这个 AMG 的标之外呢，轮毂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标啊，一些生产时间呢、啊、跟以前全不一样了啊，照片都发给我们看了。那冯先生的怀疑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确实跟其他三个轮毂呀长得有点不一样，就怀疑嘛，对吧？咱们要适当的去怀疑。那这个时候其实想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怎么解决呢？4S店拿出依据来，对吧？我进店的视频也好，进店的照片也好，你证明给我看看，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因为现在店里不承认啊，说这个轮毂就是你原来的轮毂，我们没有调包，它就是你原来的轮毂。光说没有用，因为车主拿出了对比照片，拿出了依据，你作为店方接下来该你证明了。但是好巧不巧，这个车他拿到外面去外修的，刚才我说了，那外修单位也没有监控视频，工位上没有监控，

0: 你说这事儿现在直接尴尬了，怎么办？谁来证明？来吧，有请车主冯先生。上周我们转给奔驰厂家，至今为止啊，我们没有收到奔驰厂家的任何回复。啊，奔驰还是一贯的高冷。我们来问问车主冯先生有没有收到回复啊？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怎么样？
1: 主持人你好。
0: 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
1: 四 S 店前两天有售后联系过我，但是也还是询问我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也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相关的回复，就是询问一下情况而已，说再反映跟领导反映，就是这样子，
0: 明白？
1: 没有其他的。
0: 他有啥好问的呀？他还有啥不清楚的呀？他询问你什么情况呀？
1: 我就把我这个情况重新再说一遍给他听啊，
0: 又说一遍，
1: 再跟领导反映啊，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又说要我等啊，我说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已经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
0: 对呀，你说来说去问来问去没有意义呀，我现在要的是咱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轮毂啊进厂的时候就这样的，你拿出你的依据来。你反正现在冯先生你是拿出了你的这个依据，对吧？你的照片那天我们也都看了啊，我也理解你说的是咋回事了。确实，为什么你那些标啊什么的，就像被打磨过一样，或者是这个确实挺奇怪的，他是不是为了给你做无痕修复，所以给你标什么都打磨过了？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你也不清楚。但是最关键的是，
1: 你一眼就能看出的不一样嘛？
0: 确实不太一样。
1: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0: 还有就是那个生产日期，对吧？你的原厂轮毂好像是2025年6月份的，是不是啊？
1: 对，25年26周。
0: 然后他现在你这个轮毂是25年4月份的，是吧？
1: 对。
0: 中间有相差了2个月，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可疑的疑点。就为什么冯先生会怀疑，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啊。行吧，那还是要让他们去证明，怎么去证明你这个是原厂的？最关键的是，他们后来没跟你说呀，为什么非要拿到外面去外修啊？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0: 也没说是吧？
1: 他们是说帮我修复啊，那这个事情他们弄错了，
0: 而且
1: 帮我修复。
0: 对，而且咱们
1: 也想太多嘛，对不对？
0: 而且之前我也问过你，他们在拿到外面去修之前也没有告诉过你，工单上也没有显示，对不对？
1: 对，工单上是显示他们的快修二组负责这个事情。
0: 哦，有显示。上次我问你有没有外修，你说没有外修，但是显示，
1: 他就显示是快修，
0: 显示的叫快修，
1: 内部的，对，
0: 明白？显示的叫快修二组。这个快修二组，你让消费者怎么理解什么叫快修二组啊？
1: 但是它包括换机油也是写着快修二组的，我那个消费单上面是这样显示的。
0: 明白。您回头把这个单子也发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1: 好的，可以的。
0: 对，就发给我们那个账号就行了啊。行，那我们先这么说，冯先生大概了解了。所以你看，就整个流程当中啊，就充满了一些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这些怀疑的地方多了，你现在才需要证明啊，然后你又证明不了，你让消费者怎么想？来吧，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刘。
0: 刘是吧？刘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上周这个事儿应该找过你们，您看一下。这个事儿现在进展是什么样了？
2: 因为这个问题咱们是有专人去跟进的，中心这边只是了解到已经把这个问题对接到经销商门店进一步核实处理当中了。
0: 经销商门店确实有跟消费者联系，但是联系的没有意义，又跟他把事儿问了一遍。你们经销商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吧？问来问去干什么呢？而且上周我们提的几点疑惑，我们的一些疑惑，你们专人也好，你们厂家也好，不回复吗？我们提出的疑问你们回复吗？女士，
2: 因为咱们这边确实有专人去跟进的，我都会做好如实的登记，咱们也马上去反馈的。
0: 没有啊，没有跟进啊，我这边没有跟进啊。还是说你们只跟进车主，专人只跟进车主，不跟进我们？我们的那些问题无所谓。
2: 您的要求我这边都会帮您做好这个登记的，主持人。
0: 你做好登记不够啊，我需要您帮我记清楚，我需要您帮我找到专人，啊，我帮我问问，你们 4S 店在修复轮毂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把它拿到外面去修复的？你们店里是不是不能修复，所以才拿到外面？拿到外面可以，有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然后你们厂家允不允许 4S 店这样去做？你们这个店里给消费者的那个维修工单上写个什么“快修二组”，这啥意思呀？对吧？像这种特殊的处理，如果说需要用特殊的方式，一定要清楚明了的告知消费者，否则出现了纠纷算谁的？现在出现纠纷了，消费者怀疑轮毂被调包了，轮毂调包了吗，女士？
2: 我这边轮毂掉包没掉包，咱们这边确实没了解到，但是我们做好入职登记的。
0: 您了解不到，然后呢，这些什么专人也不回复我们。我们呢，就是每次就是只能等消费者跟我们说啊，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您不觉得这样处理速度很慢吗？而且这些事儿你们都不关心，无所谓啊，不管你们店是怎么跟消费者修的，无所谓。女士，
2: 我这边会马上帮您反馈这个事情的，主持人。
0: 哎，这样，刘女士啊，就是对事儿不对人，咱不是针对您啊，我是希望能够帮消费者去了解清楚这个事儿，也帮其他消费者提前的避避坑，对吧？万一你们4S店经常这么干，那我得跟大家说一声呀，省得别又出现这样的纠纷，讲不清楚，啊，大 G 的一个轮毂价值应该还不菲，然后现在他怀疑被调包了。到底是不是被调包了？消费者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照片对比图，他怀疑的点全部都给你们提供了，但是你们店里也好，厂家也好，至今没有任何的解释。什么意思啊？今天下午之前能等到你们的回复吗，刘女士？
2: 我这边会按照您讲到的，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做。
0: 不是帮我啊，是帮消费者。消费者这个事儿已经等了很久了，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啊。虽然我知道你们一直都蛮高冷的，你们很少回复，回复的速度都特别慢，但是我依然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回复，因为我想帮消费者了解清楚。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3点之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的回复，好吗？
2: 理解了，咱们这边马上帮您去查。
0: OK， 您帮我记清楚，如果这个事儿你们不回复不解决，那我们就听消费者说的啊，消费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们就认为你们这家店给消费者调包了，我们晚一点会出消费提示的啊，所以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我们今天会再等你回复，如果等不到，接下来咱们会重点关注你们啊，可以吗，女士？
2: 理解了，
0: 哎，感谢您，哎，希望你们也重视重视吧啊，感谢。哎呀，咱们啊。去4S店啊，现在啊就是特别累啊，当车主特别累，干什么事都得多个心眼儿。你不多心眼儿啊，你都东西被掉包了，你都不知道。这事儿我会盯着的啊。然后各位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刚才有人说怎么找我连线反馈，现在我们正在电台直播，啊，我们正在电台直播，您没办法跟我们直接连麦，您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然后登记好之后会有一个受理排队的时间。排队到您之后呢，我们会再跟您联系，所以您不要着急啊，各位不要着急，有问题点头像私信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0516345-8603 0516345-8603。啊，用飞哥的一句话，这话我不敢乱用啊，我暂时先不乱用了，好不好？等到以后有机会，或者哪天我真是被气不行了，咱们再说这句话，挺狠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老陈。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贵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3: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0: 3月28号订的本田 CRV， 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3: 现在都没骑上车呢。
0: 三月二十八号到现在，今天已经6月18号了，6/18了，然后你车还没提到。
3: 没错。
0: 不是，咱现在这个您买的是哪一款啊？
3: 我买的是26款混动智锐版的摩登辉。
0: 啊，混动智锐版摩登辉，就现在这合资品牌提车也这么难了吗？然后你这个，是在哪买的？
3: 在北京的一家 4S 店。
0: 北京哪家呀？
3: 广顺锦龙。
0: 广顺锦龙，那为啥现在没提到啊？它是什么东西呀？那么难生产，什么原因啊？
3: 他说厂家给我回复的是，就是这辆车的订的人非常少，
0: 哦，
3: 不够排产量，所以一直不给排产。
0: 哎呦。他到底订到多少才给你排产呢？
3: 我不知道，
0: 那
3: 我也不知道现在订了多少。
0: 这厂家卖个车怎么跟拼某东一样啊？还要大家一起拼，对吧？我拼单购了，我才能给你发货。这玩意儿你交的是全款还是按揭的、啊？你是？
3: 我是做的按揭
0: 啊，做的按揭。你做的按揭，银行现在贷款放了没有啊？
3: 没有呢，我现在都没提到车呢，我就交了一个2000块钱定金。
0: 啊，现在处于交定金的状态。那当时有没有？签合同约定什么时候能提车呀？
3: 没有，只是口头约定的，是一个月提车
0: 呀。您咋不签合同呢？您签合同这事
3: 儿，合同
0: 没写是吧？合同上要写的。
3: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这个合同上是必须要双方约定好这个交车时间或者等车周期。你可以告诉我大概要等个几周，等个几个月都行，但是要提前告知。那你现在有什么依据吗？他们告诉你多久能提车？没有，
3: 没什么依据。
0: 嗯。 没有
3: 依据，只是口头的，
0: 只是口头的告诉你这个车要等一个月，但是现在等了仨月了，将近三个月了，还没等到，就等于说现在连排产都没排呢，是不是啊？
3: 没错，是这样，而且告诉我现在是马上七月份了，七月份也不排产那个车。
0: 那你卖它干什么呀？你这等到啥时候啊？不，这个车买的人这么少吗？本田 CRV 混动叫智锐版是吧？
3: 对，
0: 这车买的人这么少啊！现在合资品牌是不容易啊，你不容易我能理解，但你越是在这种不容易的时刻，你不得越是重视我们消费者啊？那等这么长时间，他有什么表示吗？或者接下来怎么办呀？
3: 没有表示，就只能等。而且我打了无数次400东风本田的电话了，然后人家厂家不给我回复，一直到现在，
0: 那
3: 我每天都打。
0: 现在他们就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车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排产啊，人不够我不排，是不是？
3: 对。
0: 那人多少才算够呢？关键是啊，你也不知道他订了多少辆啊。
3: 对，他也不说。
0: 对啊，你比如说你拼十台啊，你拼个20台，你开始生产。你最起码你给我一个等待的期限啊，不然你这个你等到，那你现在怎么想的呀，王先生？
3: 他想让我换颜色，但是我确实不太喜欢别的颜色。
0: 哦，这不光跟车型有关，颜色还有关。
3: 对，
0: 他不会说这个，他要等，不仅要等这个车型，还要等跟你一样要这个摩登灰的才能给你们统一生产吧？
3: 没错。
0: 那这个是难等啊，你别说你卖的不怎么样的这个车型了，你卖的好的车型有时候都不那么容易等的，这个要这么等啊？你这么等下去等到什么时候啊？
3: 是啊，所以说
0: 你这个摩登灰是外观对吧？
3: 对，
0: 你愿意换个颜色吗？换个颜色能快多久啊？
3: 换个颜色很快，但是
0: 多快呀？
3: 说实话，时间差不多左右能提车吧。
0: 换个颜色这么快就能生产了？
3: 对，所以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颜色不生产。
0: 对呀、啊，你正常的比如说别的车型品牌也有是这样啊，有些颜色比较稀缺的，可能一开始没有大批量的生产，或者比较少就没生产，但是我消费者下了定之后，对吧，定金锁死了，然后开始生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流程啊。 对吧，你
3: 没毛病，
0: 对吧，这个颜色或者说这个颜色特殊一点，我加1000块钱，对吧，也有很多这样做的，也有，这都没毛病，但是你不能说你就把我消费者扔在这儿，让我无限期的等待。
3: 对，
0: 那您现在怎么考虑的？还等不等了？
3: 我现在就是
0: 啊，
3: 我是想等，我也不想退车，我也不想换颜色。
0: 能看看多好的消费者呀！然后当时您这个摩登灰有没有加钱呢？
3: 没加钱
0: 啊，不加钱，他就是要等，他就是要等，对不对？
3: 对，但我订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需要等那么长时间
0: 啊。主要是您当时也没有留下特别充分的依据啊，但是我当然相信我肯定相信您啊，销售跟您说大概等一个月左右，你现在这个你不光是等三个月了，你遥遥无期啊，因为他说还没排产，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产，对不对？
3: 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比较着急，就是说我今年买车享受那个今年咱们国家的这个报废补贴政策
0: 啊，
3: 如果这个再晚拖的话
0: 啊，
3: 迟到年底了我提不着车，这报废补贴我也领不到了。
0: 嚯，您还做好了等到年底的准备了？
3: 对，就说因为他让我无限期等啊，
0: 啊，
3: 不够我准备时间。
0: 哎呀，行，这么喜欢他们的这个车型啊，还不赶紧重视起来？王先生，我帮你问问啊，如果说，要等，让他们给你个期限；如果说他们期限给不了，干嘛的？我建议您要不换个颜色，或者把这钱给你退了，看看能不能。但是这个等的这么长时间，对吧？你中间的这个时间上的损失该谁来承担？这个还是要跟他们去好好沟通一下的，好不好，王先生？
3: 好，谢谢。
0: 行，没事没事啊。您的要求都不高的啊，非常好的一位车主，多理解你们呀，东本田多好啊，啊，这么喜欢你们，这事儿你们处理的漂亮，就是给你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啊。但是你们处理的不漂亮，那咱就不多说了啊。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女士，您工号多少啊？
4: 我的工号是7522。
0: 好，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棒棒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消费者说的您在听吗？
4: 嗯，听到了。
0: 问一下啊，咱们东风本田 CRV 混动智锐版摩登灰，这个摩登灰这个颜色现在要等多久啊排产？
4: 嗯，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客服中也有去反映核实。
0: 啊，
4: 那像一些就是比较冷门的这个颜色的话，它的订单达到一定的量后会协调生产，所以这个等待的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0: 明白。
4: 我们这边也会去跟进这个情况。
0: 哎，好嘞。第一个，刚才您也听到了，消费者能理解你们等待时间长，他能理解，他也愿意等。第二个，消费者是真想买啊，真想买。所以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儿处理好。既然摩登辉是稀缺颜色，那么你们在卖车的时候，销售也好啊，或者你们厂家也好，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这个等车周期会比较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有没有提前告诉他呀？
4: 好的，这个我们也会去核实跟进的，请你放心。
0: 不是，你好的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告诉他呀？不知道，那就核实，是不是啊？
4: 我们会去反映核实确认的。
0: 哎，您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看，我一说这个，您都知道这个车颜色稀缺，可能要等。但是既然都知道，那一定要提前告诉消费者。刚才消费者的意思他不知道，不知道又等那么久，而且合同当中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没有约定等车周期，消费者很吃亏啊。他是等还是不等啊？那等的过程当中，等了这么几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对吧？每天都在等，万一他后面这个再有别的事儿呢？对吧？像他讲的，等到年底了。啊，然后这个报废补贴也参加不了了，这个国补也变了，这也变那也变了，怎么办？这个中间会存在很多的变数的，所以你们要跟消费者讲清楚，你们要把双方的责任约定好，因为他是真想买你们的车，好不好，女士？
4: 非常能够理解，我们会来继续跟进。
0: 哎，啊，然后你们这个车现在要拼到多少辆才能卖呀？
4: 这个情况暂时客服中心还没有收到对内信息，我也会一并记录清楚之后去核实的。
0: 你帮我去核实核实啊！你不能模糊的告诉消，不能模糊的告诉他说我要拼，我要等。你等到啥时候呀？买个车跟拼拼什么拼拼拼的啊？你拼可以拼，你拼的拼几辆？现在拼到几辆了？现在这个摩登辉现在全国定几辆了？不知道，女士，现在摩登辉全国定几辆了？
4: 这个很抱歉，
0: 你看，
4: 客服中心暂时查询不到，我们会记录清楚反应的。
0: 哎，你啥都不知道，然后啥都不清楚，让消费者无限期的等待，现在连排产都没排了，就告诉消费者让他等下去。还是那句话啊，消费者可以等，他也真心想买，这么好的一位消费者，你们想想办法吧，想想办法好不好？拜托你们了，我都不希望你们能够失去一个这么好的消费者。这事儿你们如果说处理得好，干得漂亮，我说了，这是一次非常给你们好的一个打广告的机会啊，对吧？你们让消费者能够等得舒服，拿的提车提得舒服，这多好啊！但是如果说你们就这种态度啊，我不管你等吧，啊，爱等等，不等不等拉倒，这样的态度的话，适得其反，好吗，女士？
4: 我们会积极来跟进的，请放心。
0: 行，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和建议啊，希望你们可以听取。当然你们不听取也没关系，麻烦你帮我备注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好吧？
4: 嗯，好的。
0: 哎，感谢您，
4: 请放心。
0: 啊，行，您稍等，等我信息再给你留一下。您的车是耀金色，当时销售人员告诉这个车非常少，要等几个月，啊，然后你足足等了三个月 ，OK， 三个月确实等的时间长。啊，包括刚才很多朋友在弹幕上都讲，稀缺的车色我等当然是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要等多久，还有就是这个等的过程当中，对吧？双方要把这个责任划分好，比如说消费者等了一年他不卖了，白等啊，白白付出啊，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呀，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啊，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5: 啊，仰望。
0: 哟，仰望哪一款呢？
5: 仰望 U8。
0: 仰望 U8，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5: 啊，一万多公里。
0: 啊，一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什么时候买的？
5: 啊，去年二月份。
0: 去年二月份，2025年2月份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2025年2月份买的，才开了一万公里，还行啊。那遇到啥问题了？
5: 一万多了，一万多公里。
0: 一万多了啊，遇到啥问题了？
5: 咱们那个车呀，在这个买来到刚18000吧，那个人民踏板的坏了，坏了个新的，开了一段时间又坏了，这个问题一直也没解决呢。
0: 啊，什么意思？您稍等，又坏了，他是不愿意给你换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5: 我不是，他要把车的内饰都拆了嘛，他的不是外面的事儿了，是内部，就是车的内饰都得拆了。
0: 明白了，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啊。就第一次坏的时候是怎么个坏法呀？踏板不下来了还是有异响啊？
5: 卡住了
0: 啊，挺尴尬啊！本来迎宾踏板是迎宾的，结果给你卡一半去了，并没迎到，还卡着了。
5: 也不动了，都死机了，都也不收过去
0: 啊！
5: 总从外面待着，完了都说是那个机坏了，完了换了。
0: 那倒是挺尴尬啊！然后第一次是把整个的踏板给你换掉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换了新的，好了，
1: 好了之后
0: 有半个月左右，到了一会儿卡一会儿好，完了后来这个现在彻底都不会动了。
1: 哟，就等于他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踏板之后，现在这个新的踏板又卡了，还是会老是出现卡的情况。
0: 对对对，这个问题，这个踏板呢，又出来个别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这个车的开的都是那个，都是那个农村乡村小道不行嘛。
1: 嗯，
0: 它有铁的咯楞咯楞咯楞响。
1: 啊，有异响是吧？那这个异响是这个踏板产生的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他现在呀，现在，我们都上山上去检查了，去了三天，那个当时三事那个这个技术经理说是这个减震器，减震器颠簸的咯楞咯楞响，意思说那减震器咯楞咯楞响
1: 啊，
0: 他说是物理反应有那个油压撞击的响
1: 啊，
0: 完了
1: 这个
0: 厂家要安排那个技术过来头一份的技术来说也是这个响，
1: 好
0: 来
1: 这个
0: 不
1: 李先生 hello 李先生，哎，您别自顾自的说，您自顾自的说，说不到点儿上，咱慢慢聊啊。等于你现在俩问题，这个踏板，
0: 对对，
1: 咱一个一个，咱们踏板事聊清楚。踏板现在不是又卡着了吗？然后他们要给你，就是整个把车都给你拆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里面的那个电机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它里面有什么模块？说的这个、
1: 啊、是要给你换模块还是怎么弄啊？
0: 他们不知道，他
1: 的、啊、不知道要先拆。那你现在是不让他们拆呀、啊，还是什么意思呀？
0: 嗯，那个这车的内饰拆的挺多，咱们也是新车，拆了有的不大放心呗。
1: 那没招啊，那你现在这东西坏了，你坏了就得拆呀、
0: 啊，
1: 你就得查呀。
0: 啊，是，那现在的这个转向机，它现在就确定的转向机咯楞咯楞响。
1: 好，不，咱一会儿再说咯楞咯楞响的事儿啊，咱先把这个踏板。那踏板现在就是还是得让他们拆，拆了检查之后确认好什么东西，给你一次性解决。他们要做的就是不能再耽误你了，不能老让你这个踏板出问题，对不对？
0: 是
1: 啊，别的你问过吗？别的 U8 踏板也老出问题吗？这个踏板是随车自带的还是后来加装的呀？
0: 随车带的，
1: 随
0: 车
1: 带。
0: 那
1: 别的这个 U8 踏板有问题吗？
0: 别的踏板都没问题。
1: 你问过你车友是吧？
0: 哦，问，对对对。
1: 那你这个还是要修啊？好，那这个我了解明白了，到时候我他们给你一次性修好。然后那个减震，那不是减震去了。现在这个咯楞咯楞响是确定哪儿咯楞咯楞响啊？
0: 它确定是转向机。
1: 啊，又确定转向机了，这不是什么减震吗？
0: 他们开始说是我们也不懂
1: 啊，
0: 开始说是减震器响，
1: 现在是转向机咯楞咯楞响，
0: 嗯，
1: 那换转向机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他们现在也没说换，也说没说不换，都一直商量，一直商量的吗？
1: 商量啥呀？
0: 商量是换是
1: 啊。好，那您现在跟我说，李先生，您对这两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要求是什么？
0: 我们的想法好给我们处理好了就行了吧。
1: 啊，处理好就行了，不管是这个踏板也好，啊，咯楞咯楞响也好，给你处理好就行了，是吧？
0: 对对对对，你现在你这东西，他们说是正常的，这个铁壳铁响，这个车
1: 啊，好，
0: 车里听的
1: 啊，没事，
0: 特别清楚。
1: 您录过这个声音吗？录过了吗？
0: 我没录过，厂家录过，他们录制了
1: 啊。回头你录一个给我听听啊。如果一般，因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声音啊，你能录出来，那说明这个声音一般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说你、
0: 特别能录出来，因为他们录的声音跟工程师听的都是转向机，那铁跟铁敲着响声，咯楞咯楞的，
1: 就是咯楞咯楞的，是吧？
0: 对，
1: 好，行，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那您的要求就是把这车修好就行了，没别的要求是吧？
0: 对，
1: 哎，确定啊。哎，这啥意思？好，我帮你问问啊，您稍等。来吧，有请。仰望是单独的还是跟比亚迪一起的？啊，单独的。有请仰望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那个，您工号多少啊？
2: 2107。
1: 2107是吧？
2: 嗯，是的。
1: 哎，2107号工作人员您好。刚才您听到了吧？这个李先生所说的这个事儿。
2: 有听到
1: 俩事儿啊，一个是踏板，一个是什么咯楞咯楞响。咯楞咯楞响呢，就现在大概确定的是方向转向机异响，转向机异响呢，我不知道，就听消费者的意思说你们在商量，那商量啥呀？你们在商量什么？这个事儿你们后台的这个有备注吗？商量什么呢？
2: 这个客户所反映的问题，我们这边需要先详细记录一下，去稍后去如实的去反馈，去核实一下进展。
1: 说给你们厂家的工程员都听过了。啊，确定是转向机异响。
2: 嗯，
1: 那你们在商量什么？能看到吗？能看到有备注吗？说一会儿要商量什么呀？
2: 抱歉，这个目前暂时确实核实不到。
1: 啊，那您帮我去核实，看看你们要商量什么。 跟消费者遇到问题了，如果确定这个故障真的存在，抓紧时间给他换了修了就完事儿了，别拖着他，越拖他不就越烦吗？越烦不就越来投诉吗？啊，到时候影响咱们品牌形象，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踏板换了一个新的了，怎么还又坏了呀？咋回事啊？对吧？所以这一次如果要拆车，刚才消费者心里有点嘀咕啊，但是我也跟他说了，你没办法，如果你真的想把它修好，可能就需要拆车这一步。那如果要拆，小心点，仔细点，别再拆出什么异响了啊，然后一次性帮消费者解决清楚，因为这个踏板的事儿啊已经是第二回了，你再修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啊。消费者现在还没有提出特别过分的要求，但是我希望你们及时把它处理好，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1: 咱们仰望U8，咱们的高端品牌，想打造高端的，别到最后搞得这么难受的一个小事儿都搞不好，异响踏板也不行，迎宾踏板啊啊，迎接我尊贵的宾客的，现在赢不了了，卡在那儿了。麻烦你帮我记录一下啊，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2: 好的，如果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支持，然后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这边会直接联系到车主沟通的。
1: 我们也需要啊，我们的我们刚才的疑惑您听到了吗？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然后我们这边下午3点之前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可以吗？
2: 是联系您的这个尾号8
1: 的、这个。对对对对对，不，导播会再给你留一下，好吧？我们的电话和消费者电话都可以留给您，好吗？
2: 好的。
1: 可以给我们回复吗？
2: 这个我只能记录下您的这个诉求，
1: 啊、
2: 然后去传达我们工作人员去处理。
1: 可以，您帮我记录一下，我的要求是给我回复啊。我不喜欢听你们说什么，你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现在事儿找到我们了。我们的疑惑也提给你们了，咱们广大的网友、广大的听众也听到你们的事儿了，所以我们也需要你们的回复啊，不是说只要回复消费者的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等您消息，感谢您啊。
2: 应该。
1: 怎么现在，仰望也学着这样说话了啊？我们会直接联系消费者的。事儿啊，所有的事儿到了我们这儿啊，就不能只联系消费者了，为啥呢？消费者找我们帮忙了，咱们得核实呀。咱们得跟进呢，咱们得有回复有解释呀，所以我们就需要厂家的回复了。如果说你不想让我们不想回复我们可以，那你就在消费者找我们之前把问题解决，对吧？别还什么事还商量商量，什么事商量商量呀？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商量商量。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各位，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正在收听、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点头像可以私信我们，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我的直播间了。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点上。有用车问题、买车问题、选车问题需要帮忙的，左上角点头像啊，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私信我们一下，好吧？点头像私信我们一下，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需要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的，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 0516345860603。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 0516345860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任何的车辆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我刚才看有的朋友在直播间已经点赞，都赞了直播100次了。各位点点赞吧啊，点点赞吧，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吧，分享给身边的人。因为大家日后啊，在用车、选车的过程当中，你随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之后，咱遇事儿不怕事儿。啊，欢迎各位随时来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刚才跟各位说过了，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3 0551-634-5803。第二种方式，点头像私信， 就可以了啊。第三种方式，关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汽车三六五热线”。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5: 免贵姓刘。
1: 姓刘，刘先生什么车？
5: 广汽埃安 S Max。
1: 啊，广汽埃安的 S Max 是吧？
5: 对。
1: 哎，遇到什么？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5: 我是营运车，然后目前公里数是13万多。
1: 13万多，什么时候买的营运车呀？
5: 去年十月份，
1: 2025年10月份，在 4S 店买的吗？
5: 啊？
1: 是在哪买的呀？
5: 那个安的 4S 店。
1: 安的 4S 店，然后那你这个车现在按照营运车的质保的话，也是在保的喽？
5: 在的，因为他们的营运的保的质保时间是15万。
1: 对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啦？
5: 目前的问题的话，就是那个发过视频给你们，然后你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1: 好，我马上看啊。您先说，您先口述一下什么问题。
5: 就是在离车，它这个车的话是有一个离车之后自动上锁，然后自动升窗，然后的话，在我离车之后，就当然钥匙是在我车上，是在我人身上的，然后我走了之后的话，它这个锁的，因为它的把手的话是隐藏式的，它的把手只是缩进去了差不多一大半，然后窗子也没升，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在送完人之后，有的时候路边就有厕所的话，我们会去。
1: 明白。啊，明白明白，这个因为离车上锁这个功能啊，很多车都有，基本上现在所有的车都有，不光是您的车啊，包括自己自动升窗啊，
5: 对，我原先的车也有这个功能，
1: 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好，然后您现在所反映的意思就是说，你离开了这辆车之后，按照啊，我知道，别着急，
5: 有的不深
1: 啊，好好好，别着急，我总结一下，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按照它正常来讲，你已经到达了那个自动锁车的范围了，但是它窗子没往上升，把手也只收回去一半，是吗？
5: 对，是的。
1: 那实际上这个时候车有没有锁上？你有没有，比如说你走了，然后让别人去拉过？
5: 锁了。我测试过。
1: 测试过，就是它锁还是锁上了？你确实拉不开了，但是它玻璃没往上升，把手也缩了一半。
5: 对，是的。
1: 那为啥呢？这个情况是偶发的，还是经常每一次现在都这样？
5: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一天有的时候一天能碰到个好几次，但有的时候又碰不到。
1: 明白了，那还是偶发的，
5: 是偶发性故障。
1: 偶发性。
5: 然后这个故障的发生时间，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将近3个月了。
1: 3个月了，那就是说第一次大概是今年2026年3月份出现的，是吧？
5: 对，三月中旬左右。
1: 到现在已经是6月份，所以大概中间出现过多少回了？有没有算过？频率高不高？
5: 没有算过多少次，但是
1: 是不是每天都会出现？
5: 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个1到2次，
1: 那就
5: 有的时候几天都不出现。
1: 也有的时候是几天都不出现。
5: 对，但是有的时候一天能出现好几次。
1: 就偶发故障有时候确实是比较让人比较觉得比较难受啊，就是它没有特别大的规律啊，但是你这个应该是还是比较频繁出现的。然后现在店里给你查过几次了？怎么说呀？
5: 那个。一开始是3月中旬去过 4S 店
1: 啊，
5: 然后的话也当然我也有拍了视频就给他们看
1: 啊，
5: 他们说他们在 4S 店没有看到这个故障。
1: 好，这样刘先生，就是你这个事儿他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了，咱不用每一个事儿都说的那么详细，你就跟我大概的说，你现在总共去这个事儿去查过几次？
5: 去 4S 店去过好多趟，然后的话
1: 数不清了是吧？
5: 4S 店后来。上厂家报那个要那个检测的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5: 车辆的数据。
1: 不是，您讲清楚，他问厂家要什么？是要数据还是要什么东西啊？
5: 不是，要一个设备，要借一个设备过来，然后插在车上面。但是从中的话，这等于这个，因为要这个设备，等于要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1: 好，没关系，现在要来了吗？
5: 已经要来了，并且已经测试完了
1: 啊，查出问题了吗？
5: 就是数据也采集了，包括他在采集的中间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也提供了视频，
1: 什么问题啊？
5: 时间给4S店。
1: 不是什么意思？出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那个车窗那个不深的这个
1: 啊，就是确实采集到这个问题了。好，非常好。那现在最终他们给你的这个解释方案是什么？
5: 没有。不知道，
1: 什么时候采集？啊，好好好。
5: 通过什么他们的什么技术部门？
1: 哎哎，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哎，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刘先生，我知道，我知道。

0: 我问什么您答什么，不然我没办法了解到我想了解的信息，好吗？
1: 嗯，好的。
0: 哎，我问您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哪一天？
1: 啊，采数就是设备是设备应该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0: 我不管，我设备什么时候到的我不管，我问的是什么时候采集到的，几月份采集到，六月多少号啊，还多少号啊？
1: 我看一下吧。
0: 啊，大概就是今天您找到我，中间大概过去多长时间了采集到？
1: 一个多星期吧。
0: 啊，
1: 两个星期。
0: 啊，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说大概六月初的时候采集到了这个数据，然后发给厂家了，已经确认发现你这个
1: 五月二十几号。
0: 啊，五月二十几号的时候确定发现你这个故障了，也采到数据了，对吧？
1: 这个有没有这个数，就是他们能不能采到这个数据，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是他们来采，他们采集到那个设备，这个能不能采集到我不知道。
0: 嗯、好，你不知道，我明白你不知道，咱现在不纠结你知不知道，现在就说他们这个事儿是五月多二十多号就往上报了，对吧？
1: 四 S 店三月份知道，然后数据到了之后，他们网上不，他。这个、
0: 好，哎，刘先生，哎呀，刘先生，您不用跟我，您就，你看我问，就问你个时间，我问到现在，您不用去讲，你不知道，这不重要，不重要啊，你就告诉我五月底的时候，他们把数据上传了啊，告诉厂家了，
1: 对，
0: 到现在为止没给你结果，没给你方案，没给你判断，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明白了啊。现在最起码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们第一个承认你这个故障存在，也采集到了，也上传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较大的进展。然后之前，从你三月份发现到这个期间，他们一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的原因，对不对？
1: 不是，是因为他们说这个，整个区域只有这一个设备。
0: 好，只有这一个设备的意思，不就是从三月份到五月份期间都没有查出来过你这个故障问题吗？对不对？
1: 我只提供了我这边所拍的视频给4S店。
0: 你每次都是答非所问啊！行，这个刘先生我大概明白了，反正现在问题已经发现查出来了，那他们让你等多久啊？
1: 厂家说差不多还要再等一个月。
0: 这么难研究啊？研究什么呢？
1: 因为他们说需要上传到他们的技术部，由他们技术部分析，分析之后还要再联系这个供应商。
0: 这个问题这么难修啊？
1: 我也不是我，所以我也就是纠结，我也在很纠结这个问题，
0: 对吧？如果你处理一个问题的周期都是一个月，甚至更久起步，对吧？你这个问题其实拖了很久了，中间还要等设备，等了几个月，然后呢，就再调查，再调查一个月。好了，我又马上再拖拖，我过质保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这玩意儿太久了，不能这么久啊！行，那您现在的要求是什么呀，刘先生？
1: 尽快把这个问题带我把解决掉。然后的话，因为毕竟中间耽误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的话，希望的话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是说针对于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需要换
0: 个刘先生，您别跟我绕，您直接说啊，你的诉求修好，同时还要干嘛？
1: 一个延保。
0: 对你这个问题的一个延保是吧？延保多久啊？
1: 是的，
0: 延保多久啊？
1: 这个我心里面也不知道。
0: 您自己考虑考虑延保多久啊？就是我首先呢，我觉得一年是吧？OK， 我觉得是您提延保这个想法呢，我能理解，但是最终能不能达到延保，还要看最终这个事儿要怎么去处理，好吧？您首先延保这个诉求，我觉得不算特别过分啊，因为确实拖了你很久，而且如果他们对自己的产品足够自信，延保一年也无所谓，对吧？啊，行，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好吧，刘先生。哎，那先这么说啊，那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车出现这个，窗户锁一半，或者是门把手没这个门把手没有完全收回去，但是车是锁上了。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后来要怎么解决它呢？你再去锁一次就可以了，还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钥匙解锁，然后再手动上锁。
0: 啊，就是必须要钥匙解锁之后手动上锁一次，才能够把它彻底解决。
1: 对，然后它才会窗子再把身就升上去。
0: 明白了。
1: 如果你不动的话，始终都是这样。
0: 明白了。
1: 为什么我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0: 嗯嗯嗯，
1: 是因为。 我这个窗子不尖的话，我旁边就是手手机，因为我们是跑网约车的。
0: 啊、是，没，您重视，我肯定能理解，这个谁都得重视，对吧？你窗户关不上，你肯定得重视呀。反正你自己先用车小心点啊，及时的不行就多尽量都手动锁吧，省得哪天万一真没锁上，对吧？
1: 手动锁它也会出现
0: 啊，手动锁有时候也会出现。
1: 对，我试过了，手动锁也会出现。然后出现了之后也是解锁、
0: 啊、
1: 然后再按那个再按锁车。
0: 好，反正你自己多操点心吧啊，防止别有什么财产的损失。来吧，所以抓紧时间吧，光谦，你这事还是得尽快去解决呀。来，有请广汽安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啊，我的工号是6442
0: 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2: 在的。
0: 您是厂家吗？
2: 是的，这边是厂家客服人员的。
0: 我怎么听你的声音像你在开车一样啊？你声音那么小啊，先生。
2: 哎，你好，孟主任，现在好点了吗？
0: 哎呀呀呀！现在又有点太大了。您是在工位上吧？
2: 是的。
0: 啊，行。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在听啊，你这车怎么老出现锁不上的问题啊？也不是锁不上，就是锁上了，但是窗户没关上，为什么老出现这个问题啊？
2: 关于这个车辆存在一个锁不上一个异常情况，我们需要进行实车判定才能进行给回复的
0: 啊。然后您看一下后台的这个进展，消费者说呀，这个已经判定过了啊，然后搞了一个什么设备，等了好几个月，然后呢收集了一些数据都上传了，都往你厂家弄了，现在还要等多久啊？
2: 好，理解您的主持人这种情况的
0: 啊。
2: 关于车主反馈他这个锁不上一个情况呢，我们由门店去进一步核实、
0: 嗯、
2: 我们也会尽快协调部门去推动这个事情。
0: 好，可以，我放心啊，你得让消费者放心。所以我刚才的问题是，现在大概还要等多久啊？消费者说还要再等一个月，还要再等这么久吗？
2: 我们核实后给您进一个联系回复好吗？
0: 啊，可以，没问题，你帮我核实啊。不是说这一个月不能等，这关键是消费者前面就等了很久了，从3月份反映这个问题，等到现在已经3个月过去了，你们才把数据收集好，才开始上传，然后呢还要再等一个月，那后面万一修还要再等半个月几个月的，好了，我的天哪，你这等去吧，啊，你们不能这么修车呀，你们的这个一般排查到维修到解决，你们这个周期正常来讲是多久啊？
2: 主持人您放心啊，关于刘先生这个车辆的一个问题呢、
0: 啊、
2: 我们这边也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0: 啊。行，
2: 我们会联合厂家相关部门以及、
0: 啊、
2: 门店去做一个核实确认。
0: 好，
2: 那核实后我们会给你进行联系、
0: 啊、
2: 好吗？
0: 行，
2: 您留下一下联系方式可以吗？
0: 哎，可以，没问题啊。我知道这些问题您可能回答不了，但是我得先问出来，您帮我记清楚，到时候转给你们专人，下午让他给我们回复这个故障为什么老出现、嗯、一直搞不好，然后现在呢还要等多久、嗯，让消费者等一两个月，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等这么久，等下去，用车成本太高了，知道吧？啊，帮我记录一下，没下一次猫拉黑、嗯，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好的，
0: 哎，好，感谢啊，感谢。来，下一位有请。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嗯，石。
0: 什么？您姓什么？
3: 那石
0: 人。火先生，您能开听筒跟我说吗？不要开免提，不要戴耳机，您说话我听不清。
3: 好，
0: 因为
3: 石头的石。
0: 哎，这回听清了，石先生什么车？
3: 就是五月底5月25的时候，在这个山西太原红箭商园4S店买了这个B勾30
0: 啊。
3: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它是油表不显示，然后我就是第10天的时候吧，
0: 啊，
3: 就是6月4号，油表不显示，我就去了这个4S店
0: 啊。这样，
3: 结果在他给我升级这个车机的时候，我听见这个发动机异响了
0: 啊。然后呢？
3: 对，然后他就检查了一下，没有检查出来。然后第二次的时候，然后我又去检查了一下，他说是那个上紧轮坏了，然后就订上货，然后又等了7-8天。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又去修了，又换了一套这个上紧轮的这个皮带啊啥乱七糟的。
0: 然后现在好了吗？
3: 然后还是没有好，然后第四次了，他说是厂家的人过来了，然后又过去检查了，然后到现在了没有，没有这个早间问题。 我想退这个车，
0: 啊、明白了，
3: 能不能退？
0: 啊，您讲的就确实，您是直击重点啊，比刚才刘先生好点。我大概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本来你是去解决这个油表不显示的问题的，是吧？
3: 对对对。
0: 结果在解释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哎，我这个车发动机怎么这么响？后来他们说可能张景伦有问题，
3: 对对对，
0: 结果张景伦给你换了一套，还是响。这个响声是。
3: 对对对，

0: 一点都没有缓，一点都没有缓解呀、啊，还是有所缓解？
1: 对对，没有缓解
0: 啊，那就不是张景伦的问题，
1: 持续性的。
0: 那这个，现在他们没有初步的判断吗？哪里想啊？哪里有问题呀、啊？
1: 没有没有，
0: 那怎么办呀？啊，
1: 叫了那个什么厂家的过来，技术员过来采集信息，拿手机录了半天视频，又没反应。
0: 又没反应啊，就是他们视频都录过去了，然后现在没消息了是吧？
1: 对
0: 啊，现在
1: 昨天前天录的吧，应该是，
0: 就是最终现在没有告诉你这个发动机要怎么办。
1: 对对对，没有说是要怎么办、我是想要求你检查了4-5次，因为我用车频率比较高。我6月4号的时候是去的时候是500公里，现在我都3000公里了，用车频率比较高。
0: 6月4号
1: 这个事故车我心里也不得劲。
0: 明白明白，也差不多就
1: 是
0: 哎，这知道您的诉求了啊。您的这个第一次发现这个故障就是6月4号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好，
1: 这个应该是他出厂就有，然后我是6月4号之后在那蹲着，我听，正好给听见了。
0: 实际上没关系啊，这个是出厂有也好，或者怎么有也好，咱们及时发现这个问题，发现的很及时，这非常好啊。
1: 对，
0: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点就是他们还没有确定您这个发动机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们确定不了，
1: 对对对，
0: 或者这个发动机他们始终修不好，那这车看看怎么弄，是退还是怎么弄啊？这个我觉得是有沟通的余地的，但是要先确认，
1: 对对对，
0: 要先确认。所以您别着急，我去帮你们先问问他，好不好？
1: 哦，行，
0: 是哪家店？太原哪家店呀？
1: 太原红箭香园 4S 店。
0: 哪个红？
1: 呀，三点水一个，那个字我按。
0: 三点水一个工，一个那个是吧？
1: 哦。
0: 啊，红箭叫什么？
1: 红箭香园。
0: 啊，红箭
1: 祥是吉祥的祥，园、是新能源的园。
0: 红箭祥园 ，OK， 太原红箭祥园，B 沟北，他们北京越野 4S 店是吧？
1: 对对，是、
0: 哎。好，要求目前来说值得探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出问题来，而且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问题还是被你先发现的。
1: 是我。
0: 如果
1: 我当时发现了，问他们这个就是技术的那个，我说是不是异响？他告我不是。我说你打开另一个车我听一下，结果说是，他说是。
0: 哈哈，您耳朵好啊！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耳朵这么好？
1: 我也是搞维修的。
0: 哦，也是搞维修的啊！对，这个东西可能声音比较敏感，一下子听出来了，挺好。如果你没发现，后面你自己用，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对吧？
1: 是的
0: 。行，好嘞，好嘞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您稍等，您稍等。哎呀，赶紧查吧，对吧？一次没维修好，还搞第二次，所以有些时候呀，消费者怕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很多人会来找到我们，要退换车，要干嘛干嘛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店你一次没把它修好，你一次修不好，消费者就会失去用车耐心。谁买车是用来陪你修的？谁买车也不是为了陪来过来这个学修理的呀，对不对？来，北京越野厂家在了吗？啊，在留电话了，需要转接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啊。今天节目快结束了，赶紧把关注点上，赶紧把关注点上，点关注不迷路啊。看到你了，这个叫服务者的朋友，点头像私信我，把问题私信过来。如何连线？现在连不了啊，把问题私信过来，回头我来看一下。需要排队，需要排队啊。回头我下了节目私信你啊。来，有请北京越野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16。
0: 哇，您的麦有点炸啊，您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工号是多少？
2: 30606。
0: 好，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帮我记清楚啊，因为这个最后时间不够了，我有点着急。刚才您可能没听到，一位石先生 B-30， 石先生厉害啊，大师，去店里检查这个油表，修这个油表的显示的问题的时候呀，突然他听到这个车的发动机声音不对，后来一查，嘿，发动机还真有问题。结果到现在去你店里查了好几回了，至今没有解决。所以消费者就想知道这个发动机怎么办，如果说修不好查不出来问题，能不能退换车？女士，
2: 主持人您好
0: 啊，麻烦您帮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这个如果查不出来问题，车修不好，能不能退换？啊，这是他的疑惑，帮我记录一下。媒体阿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消息，好吧？
2: 嗯，明白，是这样的。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的对于咱们这北京越野的关注，我们也始终以不断提升用户满意为目标，提出优质的这个服务给每一位用户。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做这个记录以及反馈的。
0: 啊，话术非常好，非常漂亮啊。反不反馈，能不能真的关注，会不会有消息，下午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等您消息，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您稍等，等我信息留给您啊，您稍等。好，感谢各位吧，感谢各位啊。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咱们下周见啊，感谢各位。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李玟 Coco 的一首《刀马旦》，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发如雪》。这两首都是中国风，而且呢，它的作词人都是方文山。很多人都知道方文山是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其实呢，方文山还为其他的歌手写过一些类似的作品，比如李玟的《刀马旦》，虽然没有和周杰伦合作的那么抢眼，但是从这些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方文山词作的功底和风格。在音乐上面，周杰伦和方文山几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周杰伦曾经也说，我的歌没有方文山是不可以的。很妙的是，在生活当中他们也是很铁的朋友。据说当年周杰伦和侯佩岑的周侯恋也是有方文山撮合的。

尽管呢，现在的方文山拥有像鬼才呀，像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像歌词的写作的指标性人物等等的盛名，但是他本人倒是比较低调，甚至有点安静。方文山本人是很喜欢古诗的，尤其喜欢李清照还有李煜的词，所以他喜欢在歌词当中来加入中国风。这些古风古韵的歌词，在流行歌坛当中也算是一股清流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的代表作《发如雪》。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听这个名字，大部分人记住他的是那首晚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他，因为以学业为重，所以没有签约。不过呢，才华仍然在那里，所以1986年他再次参加一个歌曲创作大赛，并且夺得了冠军，再一次被宝丽金青睐，于是呢就成功签约了。后来黄凯芹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像我们熟悉的那首晚秋是他自己改编填的词曲，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当年也算是卡拉 OK 的热门金曲。后来据说是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同，于是呢他离开了香港歌坛，这也不算是生不逢时，而是缺一点点的小幸运吧。接下来我们就听今天的最后这首歌，黄凯芹的请您记住我。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

我们看过各种各样的秀恩爱，但是在流行歌坛里面，接下来这位歌手是扎扎实实的秀恩爱，秀了很多年。因为有一种秀恩爱就叫做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最早我们不知道，还以为十一郎是一个男性的创作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张宇的那些传唱在大街小巷的歌，这些歌都有一个共同的作词人，他的幕后的默默支持他的人就是十一郎，他是张宇的爱人。十一郎写的歌词朴实又亲切，又直入心扉。虽然张宇的歌悲情的部分居多，但是在现实里他们却是长长久久幸福美满的爱情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听张宇的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

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0岁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到的景。醒来时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猎头这个行业呢，听起来有一些神秘。想象中的他们呢，是穿着西装，在高档的咖啡厅里谈笑风生的，很神秘的那一群人，是参与商战并且搅动职场的人。但真正的猎头，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呢，就是一位在合肥的人才市场深耕了9年的猎头，他叫蔡存留，是瑞士方达人才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第4分公司的负责人。过去9年，他帮企业挖过年薪百万的高管，也曾经靠一次滴滴打车把一个酒店的总经理聊成了自己的第1笔佣金。他见过一些行业从烈火烹油到慢慢的萧条，也见过35岁的焦虑、全职妈妈的挣扎、海归的光环和落差。今天的这一次聊天呢，我希望能够通过他的经历来听一听，在这个变化的让人有一些心慌的时代，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如何转身、怎样才不被落下。我们的聊天呢，会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今天来听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

学习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蔡总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蔡存留啊，是一名猎头啊，目前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有9年的时间了。目前担任的话是瑞士旺达合肥第四分公司的经营合伙人。啊，也非常高兴啊，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大家去做一个交流。
0: 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是如何来定义猎头这个职业的？你觉得它究竟是什么？
1: 猎头它首先啊，它是服务客户和人选的，然后我们刚好在这个中间，我们是帮企业去招聘合适的人选，然后呢同时把人选匹配到这个合适的企业里面去。我自己对猎头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啊，就是它是集合了招聘、销售啊、咨询和服务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做好猎头的话，首先你得懂招聘，因为整个招聘的流程从一开始的推荐到整个入职这个流程你得熟悉。那么第二个的话是销售的话，本身猎头它是要完成一定的销售业绩的，它需要扛一定的销售指标，完成销售的这个订单啊，并且说白了就拿到佣金啊。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咨询。为什么有咨询呢？因为本身我们服务的客户和人选，他们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些自己的沉淀的啊，我们会给客户去分析这个目前人才的一些市场的情况啊，包括对标公司和一些从哪些公司里面去挖猎人选。那么从人选端口的话，我们要去给他分析他这些机会本身，我给他推荐这个机会为什么是最合适的，跟他来说是为什么是最匹配的，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咨询。那最后的话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我们本身做的是一个服务性的工作，是要帮助客户和帮助人选啊，这样的一个服务性的这个性质的。
0: 您刚才说的很专业啊，我觉得从大众的心目当中感觉听到猎头这个词呢，就觉得非常的神秘，似乎它只是做牵线中高端的一些人才匹配的这么一个行业，普通的上班族接触不到，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如果你接到一个猎头的电话，就证明哎，你有点东西。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首先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接到了猎头的电话，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开心的，至少，你是被一群，正在就是猎人嘛，反正猎头就要猎人的，他猎的人是应该是属于，第一个是有一定的核心价值的啊，对于市场来说或者对客户来讲是有价值的一波人选，第二个的话，你能够通过你的简历，过往的就是在网上或者在各个渠道上面啊。呈现的这个，或者是通过猎头他的转介绍能够转介绍到你这边的话，你能够被发现，就说明你还是很厉害的。
0: 我怎么能够让猎头发现我？
1: 那首先第一个，你至少要把自己的履历要有一点充实，对吧？就是证明你能干这个事。
0: 我要先上传到某某网站吗？
1: 对，这个首先
0: 这是第一步，这是必经的一步吗？
1: 至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渠道，因为你首先要把你要公布于网站，或者是你跟身边的朋友要去沟通一下，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求职的意向，让他们知道这个事儿。对，当然更多的，如果从坦诚来讲啊，真实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把你的简历在相关的网站上面有一些更新，至少阶段性的要出现，这样猎头才能发现你的简历长什么样，你的履历能不能符合，是不是一位优秀的人才。其次，即使有些人特别优秀，但他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求职的意向，也很难，也需要通过猎头，是需要通过好几层的这个抓取才能抓取到你。首先你是能干这事，第二你能方便被猎头触达到。
0: 我心目当中理解猎这个字啊，就像一个豹子一样，暗中窥探，然后精准出击。你们会研究现在，比如说你们现在深耕的是合肥市场，会研究目前合肥各大企业中高管的人才他们的背后的履历吗？
1: 会，
0: 然后方便去撬动一下。
1: 会，这个可能要根据行业的一些模块了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团队，他目前专门深耕某一个行业，比如说新能源或者是低空模块，他肯定会把目前这些新兴的行业和热门的一些行业，这些在职的一些高管，

0: 智能化工具，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地图。这是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市场。第二个的话，就是以后下一期如果有这样相关的职位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这个地图慢慢去把这个地图不断的完善，可能从一开始的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然后到整个一张图的这个呈现。
1: 你们是从哪儿获得他们的资料呢？
0: 这个资料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的，第一个的话可能正常的网站上是有这样的一些人才的分布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通过转介绍，人才的转介绍，当然我们是通过一开始都是通过公开的这种渠道去获取一些正常的一些人员的，后面的话通过人员的转介绍把它深挖。我们猎头行业应该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六度人脉嘛，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最多六个人就能找到另外一个人。
1: 当你拿到这个人才的基本信息之后，在当下还没有匹配他的岗位出来之前，你们会事先跟他先建立联系吗？
0: 会，因为我们之前比如说虽然现在地产可能这个行业有一些受影响了，但是我们以前在做地产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现在提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因为之前很多公司都喜欢像要万科呀、龙湖呀，或者是那种排名前五强、十强的这种公司，觉得他们的人才呀、标准化呀，或者是这种市场化呀，用得特别好，那我们如果在市面上，比如说通过网站，或者是通过一些行业方面的一些经常有一些会议啊，我们触达这些人选呢，都会想办法，把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1: 要到。
0: 先建立在自己的人才库里面，等到以后我们会做两个动作，一呢，可能会有合适的机会就给他推荐过去，那如果真的没有这样合适机会也没关系啊，这样人员你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储备，以后有行业的一些，知识的请教，或者是有一些你通过他转介绍也是可以的呀，实际上现在啊，我觉得整个市场啊，职场啊，对于猎头的接受度应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了，特别是有一些热门的行业啊，很多一些热门岗位，里面的热门人选，
1: 他们可能经常接到，
0: 他可能每天对接受的猎头电话都相对来说非常多，可能也比较接受的比较多了啊，这个主要是看这个行业，比如说有个行业特别好，或者说某一个模块有一个公司正在做这个产品，那后面可能会有二梯队、三梯队的这样客户都会跟进，那他有的时候第一个又要么就是找钱啊，找技术，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就是找人了，那这时候就需要通过我们去把他这个动作给完成掉。
1: 我来说说你的简历吧，因为我知道你的履历非常的特别，你是新闻专业，后来又做了七年的地产，然后现在做了九年的猎头啊，
0: 是的，
1: 这三段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路，我非常的好奇这三段它在你的人生当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0: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每一段路都算数啊，这个我觉得先回顾一下，就是之前也有朋友会问我，就是说你这履历看起来好像都不挺相关的啊，不相关，但实际上站在如果真的是站在人生的那个当下那个时间节点来看，其实我自己是经过一些思考的啊，我学的是新闻学专业啊，当时学的可能是带一点采编性质的。我在刚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在一个记者站里面是实习过大半年的时间。后来发现确实，一个是工作地点是在浙江，然后我还是回到合肥。然后到合肥之后的话，我首选的，是找跟业务相关的和跟采编我的新闻这个专业相关的。当时有几个工作，第一个是地产销售，还有一个是猎头。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2010年毕业的时候就面试过一家猎头公司，但那个时候我跟所有的应届毕业生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总是想着要干一个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所以我

0: 从宣传转到营销的时候，我是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反正都是累嘛，同样是累，同样是花很多时间，我为什么不干一个收入报酬更好更高一点的工作呢？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指导下，我就选择了，毅然就选择了从宣传转到了营销。那么从营销干了地产营销干了7年以后，就是在无数个夜晚加班的夜晚啊，因为地产那时候工作节奏相对真的非常快，所以我也问过自己，同样是这么累啊，也是这么也有这样的一个收入啊，也能够去做，也有一定的沉淀了，我为什么不去干一个我自己能够相对能够接受一点不内耗的相对来说喜欢的工作呢？那个时候我就接触到，后来也是有一些机缘巧合啊，把这个7年前种下的一颗种子在7年之后发芽了，然后就转到了猎头相关的工作，一干就干了9年。对，
1: 你转行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做得非常的丝滑，你做了3个动作，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做了哪3个动作吗？
0: 是的，我自己对于这一次转型的话，从地产到猎头的转型，我自己确实做过复盘的。
1: 嗯，
0: 我后来复盘之后，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挺适合干跟职场职业或者说跟猎头相关的工作，因为我本身的工作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些动作的。那这个动作，我觉得这3个动作，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去做个分享啊，大家可以做个借鉴。我当时从地产想要出来之后，我也会找相关的工作，一是营销相关的，当时朋友还介绍了有很多销售相关的工作。还有一类就是我当时在想，想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从网上也更新了简历，然后恰巧有猎头找到我，要给我推荐工作，那我就跟那个猎头呢聊了很久。有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发现这个猎头是我的一个校友，是我的一个不同专业的一个学弟。那我就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就约他出来，请他吃了个饭。我还记得是在清溪路啊，当时那个一个饭店，我具体饭店不记得了。请他吃个饭的时候，我就大概了解了这个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每天呢是怎么去跟客户，包括这个日常的形态，我做了一个深入了解。这是第一个动作，我就知道。
1: 他当时有知道你在观察这个行业吗？
0: 他没有，我就是因为本身就对他那个行业好奇嘛。
1: 嗯。
0: 本身他给我推荐工作，他也愿意跟我接触。
1: 嗯。
0: 但是我其实内心是有一个，还有一个
2: 小九九的。
0: 小九九的，对，就是想了解这个行业到底是干什么。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动作，我是又找了自己的朋友啊，因为当时有一个朋友是就在地产里面干人事的招聘的负责人。
1: 嗯。
0: 啊，我就约他请他吃饭，然后他又带了一个甲方的这个人事经理。
1: 嗯。
0: 我们在一起吃完饭之后，我当时又带了一个小九九啊，自己带了一个小目的，可能去聊一聊，一边吃饭一边了解什么呢？第一，甲方人事，如果我要做人力资源，我如果从甲方这个一步一步走，年限太长了，就是要沉淀的时间太长了。因为我本身做营销的嘛，我觉得做猎头可能会跟销售带点相关性。那么第二个的话，我就是跟他们验证了一点，就是如果我做猎头，或者说有一家猎头想跟你们合作，你们认同这个猎头这个事情吗？
1: 嗯，
0: 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第一，他们是认同猎头这个价值的，因为他们本身很多一些紧急的岗位自己确实招聘不过来，他们需要猎头。第二，他们也承认猎头有的在招聘端口做得很专业。后来这个我就相当于验证了猎头是有市场的。那么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既然决定要开干，那我就赶紧更新简历。我把简历更新完之后，我就在相关的网站上面进行投递，投递完之后有3家公司约我面试，都是猎头公司。然后最终我选择了2家去面试，最终选择了我现在正在一干就干了9年的这个瑞士方达。这3步走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给一些无论是转型也好，或者是选择跳槽也好，可能给一些伙伴做一些借鉴吧。
1: 就是要吃饭。
0: 对，要吃饭。
1: 对，要交流，要深入的沟通。
0: 对，一定要去，不能站在外面去看。
1: 所以其实这一步还是走得很审慎的。
0: 对，实际上我觉得猎头本身这个机会进入我的眼前的话是有点机缘巧合。但是我做这个决定实际上还是有些审慎的。
1: 这是在当年2017年。
0: 对，
1: 那如果放到当下这个市场操作会有变化吗？
0: 其实也是一样的。动作的逻辑底层是一样的。如果我因为有的时候人的选择看似有很多，就人为什么在选择的时候会很模糊，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选择有很多。实际上如果真正分析下来之后，你冷静下来，要么是写下来，要么就是你自己认真的审视一下自己，或者跟身边的朋友证实一下你的 真正能干的同一类型，因为工作本身工种

0: 就分为类型，生产类、技术类、销售类、职能类，啊，或者是高管类啊这种。但是呢，实际上你分析完之后，你可以把大类一些分析下来，然后呢，行业这么快，你可以做一些，也可以做一些研究的，比如说现在你是做传统行业，还是做一些新兴行业？那新兴行业肯定是机遇加这个挑战是并存的，所以你自己看你适合哪一种，然后通过一些组合去做这个决定。
1: 我冒昧的问一下，当年您转行的时候，那年多大？
0: 我88年的啊，88年的，2017年刚好29。即将迈入30岁，
1: 那也其实也是一个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
0: 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现在很多30岁左右的，我觉得应该是很多都是90后哈，有的家庭，有的说现在90后，有的家庭条件确实也非常不错，可以躺平的一类，这是一类，他可能做决定的时候根本不考虑什么30岁，就算到40岁，他可能也不慌张，还有一类的话，我觉得如果。真是在站在人生节点，经常会提一个什么30岁、35岁、40岁啊，因为职场中这个都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时间，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时间，那在30岁时候，而且结合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来，包括工作环境来看的话，确实也需要更加审慎一些。
1: 那是要看人的，对吧？
0: 看人的，
1: 你还记得你进入这一行做的第一单吗？
0: 一定记得，因为我这第一单就是特别好玩我这第一单的话是。我做的第一个 case 不是这个，但是我成的第一单是特别好玩我成的第一单是我的就是那个滴滴司机这个打引号啊，他实际上不是滴滴司机啊就是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当时有点生病，我就打车嘛，去医院准备去看医生，然后我就打了一辆那个滴滴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穿了西装，就是那个也是衬衫，西装革履的，坐在那个前面就是开车。我觉得我就顺口就职业习惯，我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呢，就说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做猎头的。他后来也来劲了，就是他就跟我说他是今天刚好下个早班，然后呢是开了一个开个车就把那个软件打开了嘛，然后就顺便就接一个单，有没有顺路的？刚好接了我。他其实是一家酒店的总经理。年薪也有个30-40万嘞，然后呢，当时的2017年的时候也还好啊，酒店这行业，所以我跟他就聊了。当时我虽然手头没有，酒店总经理这个职位，但是我还是下意识的加个微信呗，以后可能万一有职位呢，对吧？因为他也知道我是猎头了嘛，我就有意识的把他的微信加下来，后面的话就是巧了，就是可能是在2-3周以后，刚好有一个淮南的一家企业招一个酒店总经理，当时面了很多人。我也把这个人选推过去了，后来他中了，我的第一笔提成就来自于他。
1: 这样？
0: 对，非常的。
1: 这听起来好戏剧化。
0: 是有一点非常真实的。我跟我后面的很多小伙伴都分享过这个故事，而且是非常真实的故事。
1: 那现在呢？他还在那儿吗？
0: 现在已经不在了，因为这个，后来不是回到合肥了吗？到合肥了，然后现在酒店整个行业确实也整个行业确实也受到一些影响了。他自己。在合肥找了一家这个酒店的负责人。
1: 我们从最朴素最真实的好奇开始猎头是谁付费？
0: 是企业客户这边付费。
1: 如果一个普通人今天我要找你找工作，我要给你付钱吗？
0: 我们不收人选的钱这个是我一定要明确一下猎头这工作是收客户的钱所以我们本质上第一顺位的逻辑是帮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但是我们会储备优秀的人选放纳入我们的人才库或者纳入我自己的人才库因为后期只有有优秀的人才我才能完成这个订单呀
1: 比如一个年薪40万岗位的职业你们会收多少佣金
0: 40万是吧40万的话我们猎头行业其实现在大部分的第一我们是按照年薪的比例收费那第二这个比例的话通常是在20%-25%所以40万人选的话大概是在8-10万，这是公司收的这是猎头公司收的这是公司这个组织收的但是第三点我还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企业都出海嘛还有一些非常高精尖的这些人才专家这个人才本身就特别稀缺的话那这个比例可能我们也会做评估可能会比如提高到25%-26%-28%-30%甚至30%以上都有但总体的比例都是大概20%-30%之间吧
1: 你最贵的一单佣金是多少
0: 我的话，因为我当时做地产本身来讲，我自己的履历其实之前开始是做接单嘛，后来可能转到团队管理，那么现在的话可能做一些这个，也做一些分公司的运营管理啊。那我自己运营过自己接触的单的话，可能年薪是在80万。嗯，80万左右，当然最后收费的话，因为当时可能只收了60万，因为它确实有一部分的绩效我们当时没有核算，啊，这个其实应该按80万核算啊，所以它收费应该是在16万以上。今年我们刚好也操作了，大概我们团队操作的应该年薪是在，佣金是按照20%，刚好收了有接近20万，单笔。啊，这种人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行业都很多，挺多的。哦，
1: 真的啊。第一笔最贵的这笔佣金拿到，就它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能不能展开讲讲？
0: 这个人选的话，实际上对我自己的，我目前现在还是朋友啊，特别好的一位朋友。我们当时做的是文旅的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话，我记得当时是一家在，也是安徽的一家文旅，是总部在北京，是在安徽有布局，他想招一个集团的营销总监，营销总监。然后呢，这个岗位你说也多难吗？其实也还行，但实际上这个因为他的老板是夫妻档，老板和老板娘他们的看人这个模块会有一些这个出入嘛，前面也推了很多人选，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定下来，没有统一。但是我这个人选出现以后，他可能就是也算是征服了啊，这两位老板。这个人选，他最后入职这家单位以后，他在内部还有晋升，到后来他每一次的晋升都会跟我去说，而且他会把这种喜悦跟我去分享。我觉得这个单子对我来说，不仅是佣金本身，还是我跟他之间这种粘性和信任的一种建立。对，
1: 写的啊，一个高端人才可能有不同的猎头去联系他，给他介绍不同的岗位，对吗？你如何建立和高端人才之间的这种彼此的信任？
0: 说实话哈，就是高端人选本身来说，我首先第一个想分享的就是，其实高端人选他本身来讲，高处不胜寒。因为他本身呢，他无论是年薪还是他的职位，相对来说，相对在市场上啊，都是有一些稀缺性的。你说有的时候本身打开他猎头，你说多嘛也不一定，有的高端人选他可能联系他猎头。你能找到他猎头本身就可能
1: 反倒没有中腰部的人才会多，
0: 是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越高端的人才，他的修养和他的这种修养非常好，就是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实际上他们非常真诚，非常真诚，因为他们本身就非常简单，就是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机会能带给我什么。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我觉得跟越高端的人选，越应该用的一个就是真诚，你不要跟他玩套路，因为无论是市场客户还是这个职位本身，他可能比我们猎头懂得更多，因为他接触的这个圈子比我们可能要更广，而且了解的更多。跟他建立信任，我觉得就是真实的告诉这个给他推荐的机会带给他的好处利和弊，甚至有弊，就是这个工作来了以后你要承担的工作量带来的挑战，你也得跟他分析清楚，而不是一味的只告诉他薪资高，或者说职位高，或者是好的地方。对，我觉得应该是利和弊，非常站在中立的角度给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1: 在你刚进入这个行业初期的阶段，建立信心的那个阶段，经过的最难的一单子是什么故事？
0: 其实最难的也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一单，因为我前面其实推了很多人选，推了很多人选。一开始因为两位老板，就是老板和老板娘，他们有的时候还通过中间的这个甲方的人士去传达，所以很多信息我们得到的信息不是特别充分，就只能通过不断的推人去验证，这两位老板他们想要的人选的这种画像。那最终为什么拉扯，就是因为在这个人才画像本身来讲，有的可能需要学历高，有的老板，比如老板需要想要学历高，修养高，那老板娘可能更加注重只要能拿到结果，那我们就推很多层次的人给他不断去验证这个事情，那最终我这个人选就是学历还可以，然后呢他的软性条件也非常好，就是他能够达到他的目标，并且我个人觉得他情商也非常高，所以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 case， 应该是我跟他一起去闯关的。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在这一行游刃有余了？
0: 开玩笑的说的话，就现在我可能都还觉得不能够完全是游刃有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猎头这工作本身来讲，它是项目制的，就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职位，它每个职位都是一个新的全新的项目。 比如说 A 公司他招个财务总监和 B 公司招个财务总监，即使是同样的财务总监这个名字，他们的要求可能都有不同。对，所以每一个 case 都是全新的开始。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前面刚刚分享的一个是我的第一单，和我刚刚就是得到客户就是人选的认可的那一单，对我来说信心会有很大的增强，因为我会发现我会更加认可我猎头的这个身份了。
1: 刚在前面提到了大家对于猎头这个职业有很多的想象啊，比如穿的西装革履的然后出入高级写字楼然后在咖啡厅啊或者是在酒吧。
0: 是的是的。
1: 你正常的日常是怎样的？
0: 出入高端写字楼喝咖啡，这个可能都是电视剧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啊。我们日常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平凡的一份工作。说的比较直白一点，我们需要每天大量的沟通电话，需要跟客户，需要跟人选，我们要去定面试，我们要去组织面试，我们要去做面试反馈，我们要去跟人选去分析 offer 的利弊，还跟人帮助人选去谈心啊，最后还有人选入职之后，我们还跟他去聊入职之后的感受，遇到的问题，我们还要去拜访客户，我们还要去把简历做一些这个，就他发给我们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些提炼，实际上他的日常工作有些琐碎，也比较频繁吧，我们结果上可能看的还比较高大上，但实际上日常工作我觉得还是比较频繁的一份工作，对。
1: 你们要交付到哪一步？
0: 我们这个行业啊。是以结果为付费的，就入职之后我们才能拿到佣金，但是我们还会给企业提供保用期，比如说这个人选入职的企业3个月以内如果离开了，我们这个费用是要抵扣下一个人选的，也就是说这个佣金还拿不到。
1: 这样
0: 啊，不是说入职就结束了，我们是入职之后甚至一年左右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都在维护。
1: 你觉得大家对于猎头这个行业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0: 误解，因为我们猎头服务的是客户和人选两端哈。我觉得如果真要说误解，可能是刚好来自两端。人选端口的话，通常的误解先说一下，首先我们猎头工作本身在目前这个市场上看的话，接受度已经很高了，大家可能都有些共识了。那如果真要从人选端口，它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部分人选会觉得我们这个猎头等同于是像劳务中介，就那种给就是中基层的岗位那种招人的，然后还收点费用的。所以我一直要跟大家讲，猎头是不收人选费用的，这个一定要明确好啊。那么来自客户端口的一个误解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也经常会拜访客户，跟客户去现场去聊嘛。我觉得客户对我们有一个误解，我经常也给客户去做一个解答，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们好像通过几个电话就能够把这个 case 给完成了，好像赚这个钱很容易的感觉。
1: 很轻松。
0: 对，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无论是从强度还是沟通的这个量上面是非常大的。如果一个人选他通过3天就把它完成了，一定是有一定的因素的，要么就是这个顾问之前在这个行业里面储备了很多人选，要么就是真的是有一些机缘巧合刚好碰到这一位人选，他刚好离职在职，所以也希望这个各位客户大大多理解我们猎头工作本身的这种也不算是辛苦吧，但是我们最终是用结果来呈现。对，
1: 就好像外行人看房屋中介这个职业一样，你看你带我看看房子，
0: 对，
1: 就拿那么高笔佣金，但事实上你没有看到，
0: 是的，
1: 他们背后搜集信息，包括刮风下雨都要带看，
0: 是的，
1: 对，甚至帮你来砍价，这种工作背后的付出，对吗？
0: 是的，
1: 有一个大家非常着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种说法说高端的人才是不在市场上流通的，就像那天我们在办公室里聊到这个话题啊，比如说高端的月嫂和保姆你在市场上都看不到的，他只要一出现他的职位空档就立刻会被人搜走，职场当中这些高端的人才他的简历可能不会出现在领英啊或者是 boss 直聘这样的地方。
0: 是的。
1: 那这个你们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0: 如果得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指令，就是或者一个要求，他想挖取一个人才，首先锁定企业要的这一波人员分布在哪些公司，就是至少一般现在中国现在像这种企业肯定会有一些公司都有同类型的嘛，

0: 第二个就是这些客户里面分布在哪些人选，嗯，一般就能定位到哪些部门里面去，嗯，大概是什么样人，嗯，那剩下的工作就是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是六个人还是五个人，嗯，还是三个人去触导到他，嗯，找到他联系方式。但这里面可能会一个涉及到一个速度的问题，这就要通过行业的一些积累了。
1: 在你的工作当中，最神奇的一次生活场景挖人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0: 我们团队这个是当时在北京招一个非常商务的而且比较高端的一个酒店，他们招一个店长，嗯，这个年薪其实开的也还可以，因为他本身走的是高端的，嗯，当时我们确实后来开始是准备去广撒网去找，后来我们找了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美团大众点评，对，我们去找到相关的一些在同区域同一个城市里面那些先把那些店锁定好，嗯，然后呢我们伙伴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我们要团队要去定个大的这个相当于业务的合作，嗯，我要找你们店长谈。
1: 哦，这样。
0: 对，嗯，还有就是用反面案例啊，就是我要找你们，
1: 嗯，投诉。
0: 对了，就是投诉的形式，哦，我一定要找你们店长。
1: 哦，很聪明啊！
0: 一定要找你们店长谈，其他人不接，哦，不行，这个事情必须得找你们店长。哦，那只要是确定的是他们店长，嗯，啊，我们再跟他去聊其他的事情啊。对，
1: 就除了有大家都在用的这种手段，还有什么别的类似的更有趣的手段吗？
0: 因为现在这个信息的公开啊，相对来说相对比较广泛一些了，我们一般如果能不用这种手段，因为毕竟还是可能会带点技巧的啊，嗯，但如果通过前台转接这种也是可以谈商务合作呀，嗯，或者有的时候会模拟供应商啊，嗯，啊，这期播完之后会不会很多前台都不接这种电话了，对吧？但实际上我们的本意没有恶意啊，就是可能就是加了一轮这样的一个转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虚拟角色吧，嗯，
1: 就是让这个信息触达到那个，
0: 对，我实际上是我要虚拟不同的角色去触达到这个人选，嗯
1: 嗯，我想听到你最懊悔的那一单的故事，就比如说快成了，但这单黄了，卡在哪里？
0: 猎头行业，我估计想要去，不能说懊悔啊，就是说可能这种单子黄的单子相对比较多，肯定还都是比较案例比较多的，嗯。我讲个最接近今年的这样一个案例吧，嗯，这个倾注的心血不仅是我了，还有我团队的伙伴，因为我是陪着他一起去陪面这个人选，嗯，具体企业名称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安徽的一家知名的一家企业，这个人选是从我们当时挖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因为这个人选只能从全国各地去找，我们最终锁定了几个人选，让他通过首轮的。

0: 飞机，自己也很有意愿。然后我们那天都已经放假了啊，我们跟我们小伙伴一起去到了企业门口去等着人选，
1: 嗯
0: 啊，然后一起去面试，最终面的也很好。这个人选是在春节前来到合肥的，到面的，也在二月份嘛，就春节前，当时感觉都已经基本上快谈妥了，但是因为有一些小细节，包括薪资一些小细节，还有一些可能岗位设置，包括奖金吧，然后再往后面的时候，年后我们最终因为过年了嘛，不好直接谈了，然后到节后过来之后，这个人选企业还显示了他的诚意，还给他略涨了一些薪资，并且从奖金这个模块还做了一些兑现，人选已经基本上答应了，但后来这个人选没有来，我先说结果没有来，原因是因为他跟他的家人，他的爱人，还有因为他们俩都是独生子女，所以他的双方的父母都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最终被剩下的五个人给摁下来了，因为家庭的因素。但这个之前我们也跟人选组聊过啊，他是愿意到外地去的，也征求过家人的这个口头同意的，但最终在这个家庭会议里面，可能还是因为从广州直接到合肥，还考虑到小孩以后的这抚养问题，确实综合考虑完，他拒绝了。这个佣金应该是在有单笔佣金的17到17万多，其实对当时我们的小伙伴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对我也有点，
1: 对呀，
0: 有些打击的，
1: 眼看就要拿到手的佣金就要成的一单了，
0: 是的。
1: 你们是要经常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吗？
0: 很正常，所以像我这种，
1: 所以你到了第九年了，你应该已经修炼得比较平和了。
0: 平和了，对，波澜不惊了，但偶尔还是会触动一下啊，确实会觉得小伙伴们跟我们一块，还想拿到结果嘛。但是我们要尊重人选，因为我说过，现在找工作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特别是在30多岁，然后这样的人选，他一定是有一个家庭后面的一个牵引力的，要考虑到这个家庭的因素。
2: 以上就是我和蔡存留聊天的上半部分，聊到最后，蔡总说了几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他说呢，人在职场上想要能够获得比较长足的发展的话，首先身体要好，这是所有抗风险能力当中最底层的那一个。他说我们还需要建立终身成长的思维，不要指望一锤定音，也不要害怕重新开始。他还说，人生本身就是一个项目管理，你要知道自己想去哪儿，然后一步一步地把节点走实。职场从来不是一场短跑，而是漫长的行走。有人被年龄困住，有人被行业裹挟，有人在迷茫中徘徊，但总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看自己，看清方向，然后再稳稳地往前走。希望今天的对话能够给每一个身处职场、正在选择、正在努力的你一点点启发，一点点力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听老歌。刚才这首歌呢叫做《分分钟需要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重唱版，首次发表是在1980年，这是林子祥创作并且演唱的歌，在 TVB 剧集《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也用了这首歌来担任其中的主题音乐。每当大爆唱起《分分钟需要你》，歌词中那种对于生活的知足，对于也许不是很富裕但是却安稳幸福的生活状态的满足感就油然而生。当年呢，这是林子祥为自己来主演的一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曲，齐豫在这部片子里面还进行了客串，见证香港电影进入现代化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笑料百出。只是对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讲，影片没印象，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倒是传唱至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百强，这首歌叫《涟漪》，当然是陈百强的经典作品，收录在他的《念青恩》专辑中。我好奇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多少作品都流传至今，像《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涟漪》《相思河畔》《念青恩》，几乎一半的作品都成为传世佳作，可想而知当时音乐人对于音乐创作的用心。来听到《念青恩》专辑当中陈百强的这首《涟漪》。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良乐，一位台湾的女歌手。在那个年代，大家似乎还不太强调中性风的时候，她就已经先行一步。所以现在，当我们在看到当时留下的图片和影像资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林良乐，长发、墨镜、西装，跟其他女歌手看起来是挺不一样的。她也是潘美辰之前最中性化的女歌手，可是她的声音比起潘美辰来，又多了几分温柔感。他说他的名字良乐是他的爸爸给他起的，意思就是善良快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林良乐的成名作，叫温柔的慈悲。后来阿桑也翻唱过这首歌，只是如今再听到这首歌，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和唏嘘，因为两位优秀的女歌手都已经因病辞世，只留下这首歌不同的演绎版本，永远提醒着我们多多关爱自己的身体，多多享受美好的生活。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听到一首对唱歌，许茹芸和熊天平的爱情电影，黄怡作曲，许常德作词，熊天平和许茹芸各自的专辑当中都收录了这首歌。而其实当年上华唱片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间公司总是用同样的标准来选人，而这些人呢，又加重了这家唱片公司集体的特质。比如熊天平和许茹芸两位都是属于清新质朴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类型，两个人的声音也都非常的如梦如幻，所以合作起来特别的合适默契。许常德也特别讲过，他们两个几乎从来没有在歌曲的呈现上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当时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对唱曲，像你的眼睛以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爱情电影。

下一首歌我们将听到赵传的声音，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这是他89年的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所收录，作曲人是齐秦，作词人是著名诗人李格弟。齐秦后来自己改了一版，但传播度上反而不如当年赵传的这一首《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高亢沙哑的声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再配合上略显沧桑的长相，辨识度已经足够了。和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冷峻相比，赵传的音乐大概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需求和选择。当年不少的作品像《勇敢一点》《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赵传89年的这首歌吧。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林志炫的《离人》。林志炫翻唱张学友98年的歌曲，在他自己2001年《擦身而过》专辑中收录了这首《离人》。某种程度上来讲，《离人》的走红离不开林志炫这一次的选择。而当年林志炫希望把它收在自己专辑当中的时候，也遭受到不少的阻力。唱片公司高层说他不够红，不像其他收在专辑中的歌那么具有群众基础和票房保证，选他太冒险。可是林志炫却认为旋律优美，很适合自己的声线来唱，而且很想把它献给自己已经离去的妈妈。在制作主管的坚决反对下，林志炫甚至妥协说，给我一次机会，我唱个 demo 给你听听看。可是对方依然回答，我给你机会你随便唱，但这首歌我不会选。这最终也促成了林志炫离开唱片公司自组音乐厂牌的举动。当然，时间已经证明林志炫的选择是对的。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林志炫这一版的《离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王菲的《雪中莲》，原唱人是邓丽君，80年《一个小心愿》专辑当中所收录，还曾经在新加坡电视剧当中作为片尾曲，那是一部武侠片。后来王菲的翻唱是在那张著名的《非靡靡之音》。

当中，与邓丽君原版所表达出的淡淡哀愁不同，王菲用她飘忽空灵的声音再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恨离愁，听来也是格外有味道。都说王菲的非靡靡之音，如果不跟邓丽君对比的话，就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特质。所有的作品到了她的口中，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冷峻感。这种气质倒是很符合雪中莲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高傲的、孤寂的。来听王菲在《非靡靡之音》专辑中所唱的《雪中莲》。

0: 市民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这是他在92年的专辑《真情流露》当中的一首歌。第二年他又改编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叫《一路上有你》，收录在《吻别》专辑中。原曲来自日本，但他的推广离不开张学友这两次演唱。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曲从歌词来看，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这也是学友很多歌曲的特征，既有技术层面的要求，又有情感部分的需要，能够将两者融合得很好，并且时至今日还能够在舞台上完美呈现，除了歌神又能想到谁呢？这样耗费体力和精力的巡演，对于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他来说，除了想要帮我们找回回忆，留住情怀，恐怕也没有更多解释了吧。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当年曾经推出过黑胶碟，也掀起过购买狂潮。如果当年曾经收藏过的朋友，现在可就真的是宝贝了。接下来会为大家放出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红》专辑中的《怪你过分美丽》。后来他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上唱过这首歌，现场效果比起专辑里的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滚石是一间兼具人文情怀以及流行元素的唱片公司，所以经由他们发行打磨的专辑也真的符合叫好又叫座这双重的考量。来听到张国荣的《怪你过分美丽》。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十一点了，晚安。
1: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2: 开在春风，
1: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进入到以下我们和老歌相约的时间。刚才听到歌曲来自张信哲的《花季未了》，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更为熟悉的是女生刘若英的版本，词作人是许常德，听起来她很淡。张信哲和刘若英如果说在气质上有相似的地方又交集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他们身上不争不抢的那种气质吧。主歌副歌不明显，当你亲自尝试之后才会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的好唱。现在对演员来讲，演戏讲究微表情管理，大到一个动作，小到一个眼神，其实都是相当有讲究的。那么对于用声音来演戏的歌手来讲也是一样，怎么样能把看似平淡的歌唱得有韵味，唱得无人能取代，也是一种功力呢。张信哲版《花季未了》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陈慧娴的歌。这张专辑是陈慧娴在求学过程中所出的一张专辑，那个时候为了躲避情伤，她离开香港暂别歌坛，但是神奇的是她的歌唱并没有因此而搁置，甚至迎来比之前更加辉煌的成绩。这种境遇恐怕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丽金七小花里有她，而当时香港歌坛评出四大花旦，林忆莲、刘美君、邝美云，另外一个就是她。接下来我们听到陈慧娴《你身边永是我》。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张雨生《天天想你》，这是张雨生在1988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也是他向歌坛交出的第一份成绩。整张专辑风格很清新，充满着属于年轻人的光明和希望。就算是情歌，唱的也自然真挚流露，这当然跟他的嗓音条件是如此高亢嘹亮有关系。那个时候他刚刚22岁，天天想你唱着年轻人心目当中对爱情的渴望，而我的未来不是梦也让所有人相信自己能够飞得更高，做得更好。甚至他在唱摇滚的时候也告诉大家，年轻不一定就代表叛逆，摇滚一样可以很热情很正面。总之，张雨生的才华和他的多面性几乎是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向大家展示出来，于是也让我们更加的感慨，离开时只有30岁的他，如果不曾遭遇那场意外的话，还会带给歌坛多少的惊喜。来听到张雨生成名作《天天想你》。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杜。如果说一首歌里能够看到天气，一首歌里有温度的话，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是代表着温暖的又不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对李杜的印象就是她是一个有着很好的嗓音，对音乐也有着很好把握的女歌手，可是在市场和歌迷中又没有很高的接受度或者说辨识度。许常德和林隆璇都曾经提到过，她的声音不属于特别好认好记，有的时候还会跟其他歌手混淆，特色不鲜明，对一个歌手来讲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好在李杜碰到一个好老师，会为了他的声音，为了他的感觉来创作歌曲给他唱。他也将浓浓的对于音乐的感情、对唱歌的喜欢、对生活的理解放到了歌里面。我甚至可以想象其他一些歌手来唱舍不得把眼睛睁开，也许同样好听，可是李杜在里面投入的那种细腻的处理依然能够在字里行间听得到，闭上眼睛感受有光照在身上的感觉，这光可以是阳光，也可以是月光。李杜的歌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下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齐秦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为成功的歌曲，当然后来翻唱的人和版本也非常多。大概因为邓丽君已经奠定了这首歌温柔如水的气质，所以当齐秦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属于孤独的、漂泊的、带一点浪子形象的人来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也许不够温暖美好，但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是有爱人、家人在身旁，不会享受品尝到一个人孤寂味道呢？齐秦这一版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力给我们。来听到齐秦著名的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和你分享经典老歌。刚才这首歌叫《一起去巴黎》，除了我们知道的侯湘婷，这首歌里面还有一个男生叫李宇环。侯湘婷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当年维京唱片三朵小花，也有自己的风格，虽然不算是特别成熟型，但是呢，带着青春的少女的气息。而李宇环呢，很多人可能对她的外表印象不深，我相信就算她站在你面前，恐怕很多人也对不上号，叫不出名字来。但其实她的创作能力在台湾歌坛还是备受肯定的，好几次获得金曲奖的提名，也帮杨乃文、钟汉良、陈珊妮他们都写过歌。特别有意思的是，李宇环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最想做的事就是在巴黎做专辑。不知道后来他这个愿望实现没有，只知道呢，他应该真的是很想去巴黎，所以才会写下这么一首歌吧。同时期还有另外一首歌流行，叫《分开旅行》，都是男女生对唱，也都是讲旅行，看起来方向各自相反。一个呢是两人共同为了旅行在做准备，而另外一个呢则是想要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喜好目的地的选择。但其实在我看来，殊途同归，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在旅行中放松心情，找到跟对方的契合点，从而让这段感情能够更加顺利地走下去。如果说感情也像一扇门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在寻找着那把合适的钥匙，希望能够走进对方心里，希望沟通的路是畅通无阻的。接下来听到的是阿哲在1999年的时候所唱的歌《找钥匙》。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继续来听老歌，下一首歌来自于黄凯芹《雨中的恋人们》。87年，黄凯芹就正式出道了。和周慧敏一样，他有过电台 DJ 的身份。我总觉得，听多了，在唱上当然也是有保证的，或者说是有启发的。黄凯芹和周慧敏都是这样的类型，也难怪他们两个会有很好的感情和共同话题吧。当年他出道的歌《伤感的恋人》已经透露出很成熟的气质来，而不管学识、修养、声音，黄凯芹在歌坛都显得相当出众。不要说他不红，有这样判断的朋友，我只能说各位还年轻。在你听粤语歌的时候，歌坛流行的已经是陈奕迅他们了。有趣的是，除了《伤感的恋人》，黄凯芹这首歌也和恋人有关。来，一起听到《雨中的恋人们》。

下首歌来自陈慧娴，我想他对于很多的听粤语歌的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启蒙者，是一个引路人。我们对他的普通话歌几乎没有太多印象，所有的经典都停留在粤语歌的范畴当中。而他的声音，他的咬字方法，也的确能够突出粤语歌曲当中那种低回婉转、妩媚动人的气质。秋色专辑中收录了接下来的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周华健有一个普通话版叫《最真的梦》。陈慧娴的感情态度其实是很为人称道的，虽然她也会为了躲避情伤远走他乡，可是依然能够大方祝福旧爱，这样的气度让我们在听她的歌也会感觉到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味道。这首歌叫《人生何处不相逢》。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十月是很好的月份，云淡风轻，温和爽飒。去秋天的原野拾取一些漂亮的叶子，颜色鲜亮的果实，哪怕你什么都不做，在秋天的阳光里坐一会儿也是好的。台湾诗人雅贤在《秋歌》里说，秋天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一个暖暖，只留下一个暖暖，一切便都留下了。今天我们就用一首暖暖的歌来开启今日份的音乐主题，读书听歌，美好时光缓缓地过。许茹芸，秋歌。

那站一下，急急顿顿，随时看表，到处赶场是最不能享受的事情。有人曾经采访过他说，为什么你要写理想的下午呢？那么上午你在干嘛呢？他说，上午我在睡觉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到的就是林宥嘉的《自然醒》。

睡到自然醒过来，好像在现在这个高压力快节奏的当下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所以你一周只要能够保证一天，幸福感都会爆棚了。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主打的歌单呢，就是听歌读书，美好时光缓缓地过。平时喜欢做饭的人胸中有一种天清月朗的开阔，面对生活的高低起伏，他们总能在与美食的交涉中治愈自己，在一蔬一饭间重拾对生活的热情。汪曾祺《家常韭菜》里面写道，菠菜洗净去根，在开水锅中焯至八成熟，不可盖锅煮烂，捞出过凉水，加一点盐，剁成菜泥儿，挤去菜汁儿，以手在

盘中旋成宝塔状，先切碎香干，如米粒儿大，泡好虾米，切姜末、香干末、虾米，手捏紧，分层堆在菠菜泥上，如宝塔顶。酱油、香醋、小磨香油以及少许的味精，在小碗中调好。菠菜上桌，将调料轻轻自塔顶淋下。吃的时候，将宝塔推倒，诸料拌匀。是不是觉得生活的美好和美食带来的幸福感都在耳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行亮的这首《花菜》。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读书，美好时光缓缓地过。都说菜市场是最具烟火气的地方，有和你聊聊哪个菜新鲜的邻居，有给你预留你喜欢食材的摊位老板。我们去菜市场寻求的不仅是美味的犒劳，更是人与人之间珍贵的交谈与一种情感的互动。著名作家马未都在《菜场风景》里面写道，菜市场色彩缤纷，黄瓜之绿，番茄之红，茄子之紫，茭白之白，还有橙色的胡萝卜，彩色的柿子椒，轮番刺激你的视觉。边卖边说笑的商贩，躲在异于下棋的老少，每个人都过着自己的生活，构成了这座古城市的此刻风景。许飞，上帝住在菜市场。

当你觉得平静的生活让你内心毫无波澜的时候，不如去逛逛菜市场，选一个周末的早晨起得早一点，然后你会被那种烟火气息感染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跑步。跑步呢，可能是让自己快乐起来，让你觉得生活美好的简单方式之一。动起来，所有你憧憬的样子都得靠自己来雕刻，不是吗？所有你向往的远方都得靠自己一步步走到。日月星辰，风云山海，一刻不停地迸发着生机的花火，所以我们也要跑跑跳跳，如风如山如海。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一文当中写道，对我来说，跑步不独是有益的体育锻炼，还是有效的隐喻。我每日一面跑步，或者说一面积累参赛经验，一面向目标的标杆一点点的提高，通过超越这高度提高自己。每每有人问我跑步的时候你思考什么，老实说，我压根儿想不起来。在寒冷的日子可能就思考一下寒冷，在炎热的日子则思考一下炎热，悲哀的时候思考一下悲哀，快乐的时候则思考一下快乐。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背对地球奔跑。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节目的下半场继续分享今日份的音乐主题，读书听歌，美好的时光缓缓地过。走路是读城的一种方式，每一趟丈量都是一段微型的观光旅游，尽情欣赏与思考周边的景物，我们会感到自己同自己的身体前所未有的亲近，也会感到身处的环境前所未有的鲜活。梁实秋在《散步》当中写道，散步的去处不一定要是山明水秀之区，如果风景宜人，固然觉得心旷神怡，就是荒村陋巷也自有它的情趣，一切只要随缘。我从前沿着淡水河边走到营桥，现在顺着一条马路走到土桥，天天如是，仍然觉得目不暇接。朝露未干时，有蚯蚓、大蜗牛在路边蠕动，没有人伤害它们，在这时候，这些小小的生物可以和我们和平共处。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推荐给你，许巍《漫步》。

美好的时光里面少不了朋友这个词，生活当中无论欢喜哀愁都有朋友的陪伴，是多么的幸福。可能好久不见了，但是心中总有抹不掉的你和你们。电影《绿皮书》里面有一句台词，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恰巧我们成为了朋友，这不是缘分，这仅仅是我们本就应该是朋友。你有没有很久没约但是却常常想念的朋友？那就抓紧时间约出来，用一杯咖啡将思念清零。蔡淳佳、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今天一起来听的听歌主题叫做读书听歌，美好时光缓缓地过。听歌写作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呢？在安静的时间里面，最美的风景是一人一桌一笔和应景的一首歌。史铁生在《比如秋风，比如写作》当中写道，秋风的行径不可阻挡，逼迫的太阳也收敛了他的宠溺，于是乎草枯叶败，落木萧萧，所有的躯体也都随之枯弱，所有的肉身都遇到了麻烦。强大的本能、天赋的才华、旺盛的精力、张狂的欲望和意志，都不得不放弃了以往的自负，心魂从而被凸显出来。因而秋天是写作的季节，是听懂了歌唱的季节。

说到美好生活，阅读也是离不开的一种好习惯。读一本期待已久的书，也是悠悠岁月里面让心充盈着幸福的事。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当中说，阅读是最好的陪伴，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你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相遇。人一定要时时读书，不然便会笔令顽腐，顽剑俗剑生满身上。一个人的落伍迂腐，就是不肯时时读书所致。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张靓颖的《围城》。我是抱抱歌声中和你说再见，明天的那些歌儿期待与你再次相遇。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健康从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食一动一息慢慢调整。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一说让我们保持健康的10个简单易行的好习惯，没有门槛，无需过多花费，长期坚持就能够滋养身心，稳住状态。很多人以为啊，我们的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间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建构的故事。也就是说，有研究证实了你的情绪可能是大脑现编的。那么如何正确认识我们的情绪，如何好好管理情绪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家长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还是跟不上的。强迫吃饭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那么今天就来和您分享实用的办法。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告诉您，孩子爱吃零食怎么办，孩子不爱吃蔬菜怎么办。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会了解到，有一些人呢耳朵的前面天生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能够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呢也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它时不时的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呢，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那么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会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里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如果大米生虫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不少朋友呢，一听到献血啊，心里就会犯嘀咕，总觉得抽血会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尝试。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今天呢，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一讲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健康呢，从来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食一动一息慢慢调整。好好吃早餐，多摄入新鲜的蔬果，每日的适当运动，还有远离烟酒，规律作息，放平心态。那么有10个简单易行的好习惯，没有门槛，无需花费，长期坚持呢，就能够滋养身心，帮助你稳住状态，收获轻盈长久的健康生活。第一呢，就是吃一顿营养的早餐。早餐是激活一天脑力的燃料，不能不吃。许多研究都指出啊，吃一顿优质早餐可以让人在早晨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并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研究发现，有吃早餐习惯的人啊，不容易发胖，记忆力也比较好。 第二是每天吃五种蔬果，多吃蔬果可以减轻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建议把蔬果放在容易看到、随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以提醒自己多吃蔬果。也可以把水果切成小块，当作点心，代替那些会令人发胖的饼干、零食等等。第三是每天运动30分钟，每天运动30分钟可以预防心脏病、糖尿病、骨质疏松、肥胖、抑郁症等。有研究指出，运动可以让人感到快乐，增强自信心。如果你很久没有运动了，建议你循序渐进，慢慢地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可以从简单的步行开始。

0: 盆栽或养一缸鱼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六呢是戒烟，戒烟不仅对自己健康有利，也是对家人爱的表现。第七呢是再忙也要和家人聊天，拥有亲密关系可以预防和缓解心脏疾病，甚至让人更坚强，所以不管多忙，每天也要和家人聊聊天，滋养彼此的亲密关系。第八呢是让自己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品质比睡眠时间的长短更重要。那么以下的步骤呢可以让睡眠变得更甜美。先整理床铺，把棉被枕头打理到舒适的状态，以自己觉得自然舒适的姿势躺好。躺平之后呢做几个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用感觉从头到尾扫描一遍，看看哪个部位紧绷，再试着放松下来。如果说心里还想着工作，可以用数息法，想象自己呼吸的时候把负面的情绪吐出去，然后把正面能量吸进来，来回的呼吸几次，直到心情平静，全身放松，就会渐渐的入睡了。第九是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毒素从尿液排出来，早上空腹喝一杯白开水可以稀释血液，促使血液当中的毒素排出，也可以预防脑血栓。第十呢是多吃排毒的食品，比如说白菜、菠菜、韭菜、胡萝卜、南瓜、番茄、山芋、大豆、大蒜、海带、绿豆等，人人都应该学会自我排毒，减少体内毒素的滞留，从而降低疾病的风险，提高健康水平，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啊，是关于我们的情绪。很多人认为情绪啊是突然降临的，但是你不知道的，就是有一项研究证明，我们的情绪啊并不是天然发生的，而是我们的大脑根据场景的不同解读给它编排出来的。首先，请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哈，你站在舞台的后面，马上要去演讲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熟悉的信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呼吸变快，胃里还有点发紧。很多人会立刻给这种感觉贴上一个标签，就是我好紧张。但是呢，如果是同样的身体状态，你试着回忆其他场景，比如说约会的时候，看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或者是你观看演唱会开场前等等，我们却可能说这个时候我是很兴奋的。

0: 如果说身体反应几乎一样，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情绪呢？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丽莎·费德曼·巴瑞特博士对这个问题也有疑惑哈。他进行了10年的研究之后，提出了情绪建构理论，就是情绪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大脑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情绪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标签。传统心理学长期认为啊，情绪是类似按钮式的反应，比如说看见危险产生恐惧，受到侮辱产生愤怒，遇到奖励会产生快乐。这种观点认为情绪是大脑中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但是巴瑞特等人的研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情绪是大脑对身体信号进行解释后形成的心理体验。1962年，沙赫特和辛格做了经典的肾上腺素注射情绪二因论的实验，发表在心理评论上。心理学家们征集了184名男性大学生，骗他们说要测试一种新药对视力的影响。他们给其中一部分人打了肾上腺素，这种药会让人的心脏狂跳、手发抖、脸发红；另一部分人则打了生理盐水做对照。打完针之后呢，学生们被安排进了一个小房间休息，房间里还安排了演员，有些演员表现得特别开心，有些表现得特别的愤怒。最后呢，研究人员问大学生们现在是感觉开心还是生气呢？结果发现啊，打了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很淡定，基本上不受演员的情绪影响，而打了肾上腺素的那群人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研究人员提前跟他们说打针后会有心跳加快、手发抖的副作用，这些人就不会受到演员表演的影响。如果研究人员故意说了虚假的副作用，或者是直接没有提到副作用，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心跳加速和手抖，更容易把身体反应解释成环境当中的情绪。在快乐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快乐；在愤怒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到愤怒。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先有情绪再有身体反应的。简单来说，大脑工作顺序更像是身体发生变化，大脑感知这些变化，大脑结合经验和情景进行解释，然后情绪体验才出现。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其实是很模糊的，人类其实并不擅长感知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说不清楚自己具体哪里痛，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情绪具体是哪一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呢，就是同一组生理信号对应多种解释，很多情绪实际上共享相似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即使发生情绪兴奋的时候，也发生在害怕的时候，手心出汗既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期待。反之也会成立哈，就是我们对某种生理信号、表情、动作、内部感觉等，也可能会出现误读。巴瑞特博士的书中呢，展示了一张命名为惊恐的女性照片，其实呢，这只是一位网球选手获胜的时候兴奋的喊叫，这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明我们并不是感知情绪，而是在解读情绪。不同文化当中的情绪描述呢，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假如情绪是固定的生理反应，对于情绪的命名应该是全球统一的，但是研究发现并非如此，不同国家、语言、文化对情绪的命名和解读都不尽相同。比如说太平洋的一些岛国的语言里呢， FIGO 的概念可以是爱，可以是同情，也可以是难过，也可以是怜悯。因纽特人没有生气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没有悲伤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感到不舒服、疲惫、混乱等情绪时呢，都用更广义的同一个词叫 PIPA 来描述。第三点，我们要明白情绪是被构建的，童年的经验、文化、语言学习都是我们构建情绪的来源。如果说刚才的例子有一些难以想象，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更简单的由童年经验构建的情绪。大多数小朋友是不害怕毛毛虫的， 直到有人告诉你看到毛毛虫应该感到害怕。当然也有很多成年人不害怕毛毛虫，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过那是需要害怕的东西。可见对于毛毛虫恐惧的情绪是被构建的。那么这些认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是识别情绪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毛毛虫就是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应该害怕和应该感到羞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被构建的。仔细感受，辨别自己的生理感受，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有助于减轻压力水平，改善心理健康。心理学家发现，情绪词汇丰富的人在经受挫折的时候调节能力更好。比如说有些人只会说难受不开心，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区分失望焦虑嫉妒内疚挫败等等。而当你能够区分和识别的时候，压力就已经减轻了很多，因为造成压力的来源也会变得清晰，而模糊的难受通常会持续很久。第二是你可以主动重新重建翻译情绪。下次当你手发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的时候，不一定立刻下结论说我在害怕，也可以试着换一种解释说我在兴奋，我的身体在准备行动。还可以深吸一口气后退一步，想一想我为什么害怕它呢？我真的值得害怕吗？这种认知重新解释啊，已经被证明有效降低情绪了。第三是在解读他人的时候保持谨慎。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啊，网球运动员因为胜利兴奋叫喊的时候，这个照片呢被人解读为恐惧，这是一个很容易误导读者的例子。巴瑞特博士的研究很好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时常误读情绪。所以呢，在下次看到别人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社交媒体的图片的时候，面部紧绷眉头紧皱的时候，留心这样的信号，它既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恐惧，还可能是兴奋和激动。很多人都以为啊，情绪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构建的故事。身体提供线索，环境提供背景，经验提供词汇，大脑把这些拼接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情绪。大脑在做的并不是感受情绪，而是在决定这是什么情绪。不过你对这个情绪的决定呢，其实是拥有一点点解释权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稍后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家长呢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着，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是跟不上的，强硬的逼迫他吃饭反而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实用的办法，从调整零食改变烹饪方式引导饮食习惯入手，温和地纠正挑食的毛病，帮助孩子均衡摄入营养，健康成长。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为您解读。
3: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止不现实，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 薯片、糖果、甜点、

0: 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得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清炒、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以下的话题，就是有的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就来和您说说。还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储存的大米好好的，突然间生了小虫子，那米还能吃吗？发现大米生虫了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这个话题。那么关于献血呢，很多人有些误区啊，觉得献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关于献血前后应该注意什么也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疑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歌曲，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耳朵啊，有一部分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那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的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这个小孔时不时呢就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孔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耳朵前的这个小孔呢，其实在医学上啊叫做先天性的耳前瘘管。耳前瘘管呢是位于耳轮角前方耳屏上方的一个小凹陷，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先天性的外耳疾病，其实是在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小 bug 了。那么胚胎发育的时候呢，第一第二腮弓融合不全，遗留瘘管，导致腮裂闭合不全，形成了盲管状的瘘管结构。这一过程类似于鱼类腮裂的发育遗迹，因此也被称为是腮裂残留。美国发育生物学家尼尔舒宾认为，耳朵上的小洞

0: 可以看作是鱼鳃留给我们的演化残迹，作为从鱼到人演化的佐证。别看这个小孔表面看起来很小，其实里面非常的复杂，可能会延伸到耳道的深处，甚至到达耳后的区域。为什么有的人有这个小孔，有的人没有呢？它是跟人种和地区有关的。在我国，耳前瘘管的发病率约为 1.2%， 男女比例是1:1.7，单侧和双侧比例约为4:1。耳前瘘管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现象，所以呢，有的家长会发现生出来的孩子和自己一样，耳朵前面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啊，告诉你千万别挤，别挤，别挤它。耳前瘘管需要治疗吗？不同的人耳前瘘管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需要的处理也不同。有的人呢，终身没有症状，不感染，仅仅表现为皮肤表面的小孔或者是凹陷，没有任何治疗和干预的需要。有些人呢，表现为轻微的症状，由于瘘管内有上皮组织、皮脂腺、汗腺等等，代谢旺盛时上皮脱落，分泌物堆积，导致局部膨隆，可能有些轻微的瘙痒、肿胀，有时候伴有少量的渗出，甚至有异味儿。按压时呢，还会出现白色的、乳白色的分泌物，或者是豆渣样的分泌物。这类耳前瘘管呢，就像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可能会在某个时段出现急性感染症状。对于有这类耳前瘘管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按压它，挤压瘘管口及周围的组织都是不可取的。有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喜欢将瘘管内的分泌物啊，通过挤压的方式清理出来，但是这个动作可能会导致细菌入侵而引发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如果有渗出呢，可以使用干净的棉签蘸取生理盐水，把分泌物擦拭就可以了。有轻微感染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碘伏棉签擦拭。耳前瘘管一旦引发感染，轻则瘘管周围的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瘙痒加重，严重时局部甚至会形成脓肿，需要切开引流，恢复时间很长。而且出现过一次急性感染之后，再次感染的概率会明显增加，进行过切开排脓，需要再次进行切开排脓的概率也会增加。因此呢，对于这种平常有轻微症状的耳前瘘管呢，可以考虑择期预防性的手术切除，避免后续的感染带来烦恼。那么怎么样预防耳前瘘管的感染呢？目前呢，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可以完全杜绝感染的发生，在没有症状时无需任何的干预，也许呢可以和他相安无事的共处一生。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呢，平常一定要避免挤压瘘管以及周围的组织，如有症状及时的去就医，积极治疗，可以减少很多的后续麻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 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我们在家中呢会储存一些大米哈、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大米买来的时候是密封的，也看不出有虫子，为什么一放一段时间就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儿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经常吃大米的人呢，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大米里有虫子。如果仔细看这些米虫，就会发现这个体长2到3毫米的小虫呢，身体很坚硬。在放大镜下一看，就更有趣了。它的头部长了一个长长的喙，跟大象鼻子有几分的相似，因此又被称作象鼻虫或者是象甲。那大米中的象鼻虫呢，有两种，一种是米象和玉米象。米象呢，俗称米虫、谷牛、米象甲，中国北方称为麦甲。米象有翅膀能飞，但是在它们的在米缸或者是室内的时候呢，极少飞行。玉米象是它的近亲，两者长得也是特别的像哈。这两种米虫呢，喜欢往角落里面躲藏，还喜欢装死，一碰就装死不动，所以我们一般在大米的表层很难看到它们，只有把大米翻腾出来才会看到它们。米象的生命周期呢，大约是20到50天，一般在6月中下旬到7月的上旬，幼虫开始孵化，注入粒内，所以呢，通常在每年的7、8月份盛夏季节，更容易看到大米生虫的现象。米象在产卵时呢，会啃开大米粒，将卵产在米粒的内部，并且呢，分泌黏状物质封住洞口，所以我们的肉眼就很难看到了。到了合适温度和湿度的时候，这些虫卵就会在米粒内部孵化发育。因此大部分的时候呢，粮食中的米象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孵化的。除了米象，大米当中常见的虫害还有谷象，还有赤泥谷稻等等。谷象呢，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赤米谷稻呢，比米象还稍微大一些，它喜欢在谷物面粉中出现，在面粉中更常见呢，所以我们叫它面虫。为什么密封的大米也会生虫呢？密封的大米生虫呢，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奇怪，主要原因有粮食没有熟，虫卵先行。粮食还在地里的时候，这些虫子呢就将虫卵生产在粮食内部了。大米买回家之后呢，当大米所处的环境温度达到20度到40度，湿度达到65%到95%的时候呢，只需要1周的时间，虫卵就孵化出来了。周围的大米可以给它提供足够的营养，很利于生长发育以及繁殖下一代，虫子就会越来越多。第二种是因为害群之虫潜藏暗伏。我们家里的环境当中也不可避免是有虫子的，它们会潜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装粮食的工具、器材等等，也没有灭虫处理，已经有了原来的害虫和虫卵，当你放入新的大米之后，过段时间就长出米虫了。第三呢，是暗虫产卵，防不胜防。大米在我们到达餐桌之前，还要经历生长、收割、加工、运输等多道工序，也可能被虫卵污染。 这些隐藏在大米中的虫卵非常小，肉眼很难发现。加工过程当中，虽然会对大米进行清洗、筛选等工序，采取灭虫防虫措施，但是不能完全的杀灭所有的虫卵。买回家后，符合条件的时候呢，这些虫子就会长出来了。那么大米生虫了还能吃吗？米虫会消耗粮食的营养成分，降低加工和营养品质。幸运的是啊，米虫它不会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或引起感染，因此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所以呢，即使大米生虫了，只要粮食没有霉变，处理掉米虫，再把米淘洗干净，是可以正常食用的。没有必要一袋米里面生几只虫子就全部扔掉，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虽然被米象啃咬过的米粒表面呢，颜色会变暗，厚度会变薄，但是这种被破坏的米粒经过淘洗会飘在水面上，所以在淘米的时候呢，把漂浮在水面的米粒淘掉，剩下的米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样避免大米生虫呢？我们在超市购买的大米啊，都是企业生产包装好的，生产过程当中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防虫，比如说过筛、热风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熏蒸、低温冷却等技术，再用真空充气包装等。没有拆封之前，通常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不生虫，但是我们买回家之后呢，只要拆开了就可能会生虫，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避免买太多啊，同时定期检查。米虫一般会在每年八月上旬变成成虫，这期间家中购买新米的时候呢，要注意定期检查，发现的话要定期清理，同时最好不要囤太多大米等粮食，吃多少买多少，买多了存放久了就容易生虫了，大米等粮食需要定期检查。第二是发现生虫了要及时消灭处理掉。很多米虫会装死的，最好是先过筛筛虫。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放在太阳下暴晒，否则将会产生明显的碎米粒和口感变差。那么还有一些大米呢，是最好不要吃的哈，就是告诉大家，一是发霉的大米就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危害很大。由于肉眼很难分辨，建议大家如果发现大米发霉了，干脆就直接扔掉，不要吃。第二是有异味并且结块的大米，如果说大米里有赤米蛊虫，这样的话呢，它们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分泌物，分泌物过多，大米会发臭结块。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大米生虫了，还发现有异味结块了，就一定坚决不吃。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关于献血的一些事儿哈。不少人听到献血就犯嘀咕了，总觉得抽血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血。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还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需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8: 人体内的总血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到8%。那么一个50公斤重的成年人，全身的总血量大约是3500到4000毫升。我们按照国家献血的相关标准呢，每一次献血量呢是200到400毫升。如果我们按照献血量的上限400毫升计算的话，我们献出的血量基本上就占总血量的10%左右，因此对于身体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但是在失血的同时呢，我们储存在肝脏、脾脏里边的血液会被释放出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血容量，所以呢，我们不会感到明显的不适。机体呢也会加快这个造新的血液，那么血液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就得到补充。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献血者个人存在的一些个体差异呢，那有些献血者在献血完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比如头晕啊或者乏力啊，这些都属于 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会影响健康，很快就会恢复。在献血前，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健康评估、体格检查和献血前的血液检测，确认是否适宜献血。我们制定这些评估标准呢，是为了保护献血者的安全，以及输注这些血液的受血者的健康。那通过世界各国100多年的普遍实践，现在可以确认献血是安全的，不会影响健康。近期呢，有一些研究也证明，献血不但对身体没有任何坏处，反而能够提高造血功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仅如此呢，献血会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对心脑血管系统呢有良好的影响，对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按规定献血，对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更不会伤元气，反而更有利于健康。那么一般来说呢，献血的注意事项包括3个阶段，一个是献血前，一个是献血过程中，还有一个是献血后。那首先呢，献血前一天呢，我们可以按照常规的习惯呢进行进餐，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以低脂不以饮酒为宜。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早点休息，尽量的保持充足的睡眠，不宜做剧烈运动。那么献血前2天，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呢，应该暂缓献血。第二个呢，就是在献血的当日，那么首先一点就是务必要带好能够证明你有效身份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军官证啊、士兵证啊、护照等等，来进行献血登记。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献血的当天呢，千万不要服药，而且必须要记住一点，就是切忌空腹，饮食呢最好是以清淡少油的为宜。在等候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水分，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补充水分对于防止献血后的不良反应也有很积极的作用。那么一方面呢，它能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它可以补充体内的循环容量。那么心情呢也不要紧张，要保持轻松愉快。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看现场的一些视频，或者和其他的献血者以及我们的护士来聊天，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毕以后呢，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多饮水，保护好我们的穿刺位点，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针眼。一般的是要求用3个手指，那直接压在针眼的上方10分钟左右。第一是避免血液的外溢，第二是防止献血后由于按压不及时造成这个皮下渗血。在献血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的这个手臂那尽量的不要提重物，可以充分的促进这个针眼的这个愈合，那防止感染。同时呢，在12个小时后我们再可以揭掉这个针眼的护理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这个针眼呢不要着水。另外，献血后的当天呢，也不要从事高空作业啊、高温作业啊、长途驾驶车辆啊、体育比赛啊或者通宵娱乐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剧烈的运动。这样的做的目的呢，是防止迟发性的献血不良反应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呢将会有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8到30度。预计30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雨到暴雨，局部将会有大暴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是晴天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是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4度。预计30号的天气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啊。这段时间我们看这个气温开始逐级的进行攀升，但是很快啊又有这个雨水，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气温倒不是特别的高，只是雨水会带大家的这个出行呢带来一定的影响。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今天将会开启我省提前批的高考志愿填报。同时，人造太阳聚变堆的研发取得了新的突破，625亿元，今年第三批国补正式来临，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杨汉森回归国家队备战世预赛。8点段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将共同关注的是深度新闻话题。暑期将至，孩子在游乐场所摔骨折磕掉牙，该谁来买单？
0: 另外呢，要关注到的是亲子研学变成集体大冒险，研学游市场应该如何规范？
1: 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到底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0: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投资时间尺度是如何定义的，短期投资的短期到底是多长时间。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
1: 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
1: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的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的升级。
0: 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运10年。

0: 首场16分之一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
1: 随着世界杯小组赛的落幕，美加墨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韩国队彻底无缘淘汰赛。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本次情况让公众感到极为失望，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认真调查分析原因，并制定完善措施。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称，他将在几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并且呼吁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的选举。
1: 根据相关的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
0: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是一只猪，我有一个光荣而伟大的梦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火腿肠。哼，虽然小时候我老不乐意了，但妈妈说做猪要有追求，为了这个梦想我可乖可听话了，主人让我吃啥我就吃啥。可是突然有一天，
1: 这里的猪都吃瘦肉精的，全部买了。
0: 谁能告诉我怎么会这样啊？
2: 让我们共同维护安全健康的食品环境。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6月19号8点到7月1号的17点，本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提前批、艺术类、体育类等批次将会正式开启志愿填报。我省的高考考生可以借助辅助系统梳理调整志愿方案。根据介绍，本次上线的辅助系统已经全部更新了2026年官方招生的正式数据，考生可以对照报考指导，结合历年院校录取位次、分数信息梳理志愿。系统如同志愿填报的线上草稿纸，支持不限次数的增删和修改志愿，方便考生和家长反复打磨报考方案。考试院特别提醒，志愿一旦在正式填报系统提交完成，任何人将会无法更改，务必充分利用辅助系统做好前期规划。
1: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龙湾支线项目建议书的审批前的公示，以及 G632 叶级段姚李至平岗段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批前公示。根据公示，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龙湾支线线路起于鸠江区二坝镇南侧，接芜湖龙湾长江隧道接线，自东向西部线，经过鸠江区汤沟镇，止于无为市斗沟镇的东侧，接 G324231 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和县至无为段，路线全长约20.5公里，框算投资35亿元。 G632 叶级段姚李至平岗段新建工程，路线起自玉安区石婆店镇的西北，和国道 G105 相交，自东向西部线，经过叶集区姚李镇南、金寨县白塔范镇北，止于叶集区平岗街道，顺接规划632平岗街道段，路线全长18.3公里，框算投资7.55亿元。
0: 6月27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了最新进展。环相场超导磁体、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了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的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研制成功的两套磁体分别是聚变堆环相场超导磁体和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其中环相场磁体是聚变堆最重要的超导部件之一，它可以在聚变装置运行过程中构建一个环相磁场，用来约束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
3: 未来的聚变装置里面我们有16个这样的 TF 线圈，它成环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环相磁场，就像一个磁笼子一样，把我们的等离子体约束在这个磁笼子里面。
2: 这套磁体是目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长21米，重582吨。项目团队历时6年攻关，全链条实现100%国产化，累计申请授权专利47项，制定标准14项，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目前在建的最大的聚变装置是伊特建在法国，那我们这个 TF 线圈呢，它的参数呢比伊特的参数还要高，总的储能是它的3倍，在等离子体中心产生的磁场可以到6.5特斯拉，完全满足将来就是发电的发电机的需求。
2: 同期，另一套用于感应和驱动等离子体电流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其关键指标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人造太阳从实验走向应用进一步筑牢关键工程基础。
1: 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合肥累计落地8座全球灯塔工厂，居全国城市的第3位，形成覆盖家电、PC、快消、新能源汽车4大优势赛道，类型齐全、梯度完善的灯塔集群。
0: 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单，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榜单显示，1603家独角兽企业分布于52个国家、299个城市，其中合肥有长兴科技、安徽君盛汽车、聚变新能、合肥皖新、老乡机、神机技术、深向科技、本源量子、轻电光伏等9家企业，数量位于中国城市第8位，超过青岛、香港、天津、重庆等城市。
1: 6月27号上午，中国奥委会第40届奥林匹克日合肥分会场活动在洛港公园航南广场举行。那么活动呢，是以“你以旧序，动就一起”为主题，融合奥运文化、全民健身、科创特色与潮流运动，吸引近1000名的市民参与。那么当天上午的8点，活动核心环节6公里的健康跑鸣笛开跑。本次健康跑不设竞速排名，倡导轻松健身、快乐运动的理念，依托合肥硬核的科创优势，活动创新引入了特色人形机器人的赛道领跑，实现了科技与体育在赛道上的双向奔赴。
0: 近日，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皖北首家、全省第3家临床研究医院，它不仅填补了皖北地区高水平系统化临床研究平台的空白，也为我省医药创新再添新的引擎。临床研究医院是在承担常规诊疗任务的基础上，同时积极开创创新药物、医疗器械以及诊疗技术和治疗方案的创新研究。它会通过临床实验验证前沿成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将实验室的科研突破加速转化为适用于患者的治病良方。

0: 当前正值三夏工作的关键节点，冬至香米品牌核心产区的冬至县昭潭镇抢抓有利天气，干群同心，多措并举，把服务阵地搬到了田间地头，全力护航下种，勾勒出了一派生机勃发的农耕盛景。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当前东至县昭潭镇坚持技术服务全制，科学管护跟进，将专业技术指导贯穿下种全过程，统筹整合农技专家力量，组建专项下种技术指导组，实行分片包村、连田到户责任制，实现农田技术服务全覆盖。技术人员紧盯下种关键节点，动态巡查苗情、伤情、虫情，精准研判水稻生长态势，为科学种植提供专业保障。东至县昭潭镇农技站农技专员黄国良：
2: 从今天以后呢，要做好就是水稻的这个后期的病虫害的防治与水管理，这个水不能断水过早，影响它的千粒种。指导农户就抓好这个后期的田间管理，夺取今年的水稻的丰收。
1: 农技人员围绕科学种植、节水灌溉、精准施肥、绿色防控等关键核心技术，组织开展培训班11期，讲解各项种植技术标准与作业规范，覆盖农户500多人。同时推行田间课堂教学模式，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结合地块差异、苗情长势，开展差异化实操指导，解答生产难题。通过理论授课加实操的组合式服务，有效破解农户种植技术瓶颈，持续规范下种种植标准，全面提升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水平。东至县昭潭镇农户徐立轰：
3: 我们这边今年呢，就是留种大概700亩左右。今年我们是引进了新品种，我们种植的是优质香稻。往年我们种的都是普通杂交常规稻，今年呢，我们就是说，目前的就是所有的学稻长势都非常良好。今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我们的每亩会增收300块钱左右。
1: 目前当地下种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全镇优质稻种植面积6000亩，栽种进度已超80%。
0: 最近呢，央视热播大剧《种墨园》是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遗宣纸传统制作技艺题材的电视剧。那为进一步擦亮宣城纸上的山水画卷文旅品牌，宣城现在面向全国启动2026《种墨园》短视频大赛，公开征集优质的原创短视频作品。活动主题是跟着种墨园游宣城，旨在用镜头记录宣城之美，用创意致敬非遗匠心，奖金最高是50000元。好的，早上呢7:27，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4: 现在开始做第8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1234567 8 2 2 3 4 5 6 7 0伸展运动，预备起。
5: 磨刀不误砍柴工。
6: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

0: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大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6: 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5: 你赶快给那个小谭打个电话，跟他讲，让他到了快去拿一下那个东西，送给那个小谭，让他赶紧搞好啊。
6: 啊，去哪？找谁？干什么？
5: 哎，说，什么都靠不上你。那个小谭，你过来一下。
7: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6: 喂喂，你怎么知道刘总叫的是你啊？
7: 那你猜啊。
5: 你赶快给那个小太打个电话，让他到那块去拿一下那个东西啊。就送给那个小太，让他赶快搞好啊。对了，顺便你跟他讲一下，叫他不要干了事了。
7: 好的，老板。喂，娇娇，刘总说让你到楼下广告公司拿一下那个新做好的招牌，送给行政部的李师傅，让他装一下，顺便跟李师傅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加班，让他不要锁门了。老板，我说的对吗？
6: 我的妈嘞，他是老板肚子里面的蛔虫吗？
5: 啊，很好，微微。对了，我新买的那个东西已经到货了，你让那个小坦去帮我拿一下啊，拿回来，周末的时候我要带着家人去那啥。
7: 好嘞，老板。
6: 老板这说的又是什么？你怎么听得懂的呀？
7: 哎呀，他说的就是新买的江淮瑞风 RF8PHEV。
6: 哦，我知道，江淮瑞风 RF8PHEV 是一辆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即便三排满座，后备箱仍然能够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以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这周末是不是老板要带着一家五口人自驾游？这辆车确实最合适啊。
7: 哎呦，对哦，这个车看起来也很舒服嘞。
6: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降低心脏负荷，四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你就讲舒不舒服吧。
7: 那肯定舒服呀，我听老板讲了，这款车啊不仅宽敞舒适，外形也是沉稳大气，以后公司有商务接待，我们还可以找他借用呢。
6: 说的我都有点心动了。哎，要不我跟你一起去提车，我也去体验一下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啊。
7: 大胖，你没听懂吗？刚才老板就是让你去帮他提车的呀，我又不会开车。
6: 啊，什么？老板什么时候让我去帮他提车了？我是严大胖，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读懂老板的心啊？哎，这就是生活。
8: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9: 你忘了啊？
8: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是，
10: 嘘，要小声说话哦。
11: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12: 哦，可能半小时吧。
10: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11: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9: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13: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9: 你一个月挣1500，哇，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13: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14: 小波家新买了一套音响，直到半夜还在声嘶力竭地过歌瘾。
15: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14: 邻居忍无可忍，只得敲墙壁向他表示抗议。小波气愤地大喊：
16: 都快1点钟了，还往墙上钉钉子，太过分了。

0: 广播广告友情提醒，不要让你的快乐成为别人的烦恼。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七点半到八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根据了解，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再来关注油价，成品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在7月3号的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目前距离调价窗口呢，剩的时间呢也不多了。上周国际原油全线大幅跳水，直接带动了国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走低。那么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大跌每升6毛钱。叠加6月的两轮降价，年内油价有望迎来首个3连降。
0: 那最终调价的幅度要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通知为准。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在今年1号、7月1号起呢，将会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啊！快递现在应该说是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条消息，听记者的报道。
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锦江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
4: 门审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5: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 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版。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6: 一年以来， 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5%，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逐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
1: 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根据铁路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了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那么从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 每天图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 增加到目前的35对， 累计开行列车超过了43,100对。 那同时呢，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71%， 运营的效能持续提升。 现在啊，已经这个孩子们呢都在陆续的进入到这个暑假的阶段啊，全国暑运呢也即将开始。在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的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呢也是持续的攀升，机票的预订量迎来了大幅的增长。那另外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在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 新选择。那么业内人士也是介绍，那么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呢增长了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1.5倍，前往宁夏中卫增长了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的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50%以上。暑期的假日呢即将开始，全国各地啊通过这个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了夏日的经济活力。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3: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2: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4: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兰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5: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4: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6: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7: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

0: 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哎呀，王总，怎么点了这么多菜呀？
5: 哎，这有什么，吃不完就倒掉呗，咱们不差钱。
6: 妈，我不想吃了。
7: 啊，不想吃啊？不想吃就倒掉，想吃啥妈再给你做。
6: 哎呀，这一点都不好吃。
8: 不好吃就倒掉吧，好吃的多着呢。
9: 根据估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折合成粮食有1000亿斤，可以养活约3.5亿人。享受舌尖上的美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刚才我们说啊，暑期即将开始，其实有些地方已经放暑假了，就孩子们已经考完试了。
1: 对。
0: 那么陆陆续续的呢，都会进入到暑期的这个时间段啊，各地深挖旅游资源，激活夏日经济。除了出门旅游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在夏天走进电影院来一场光影的盛宴。
1: 嗯。
0: 截止到6月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亿，接近80部中外影片将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看完电影还不要扔票根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不管纸质票还是电子票，都能够解锁超多优惠。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票根经济啊，
1: 是
0: 可以有折扣，甚至于可以免票。那么各地借暑期档推出了各种票根的玩法，把单次观影流量转化为长期的跨业态消费。
1: 那么说到电影啊，上映了近2个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仍然在书写奇迹。根据相关的数据，截至到今年的6月27号的下午，这部潮汕方言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9亿。那么这19亿当中呢，是不包含预售的。那随着影片第二次延长密钥到7月31号，这部影片有望冲击20亿元俱乐部的门槛。电影《给阿嬷的情书》4月30号公映首日排片仅3.6%，票房呢也仅仅只有377万元。从影院一日游的边缘选手到年度票房的亚军，这条逆袭的曲线堪称是2026年中国影坛最温暖的奇迹。
0: 再来关注一条温暖的消息，6月28号啊，也就是昨天，是大熊猫元宝6岁的生日。台北市立动物园当天开启了线上直播，邀请民众一起为其庆生。元宝呢是出生于2020年，这也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诞下的二女儿。元宝出生以来深受民众的喜爱，大熊猫馆也是很多市民和游客到访该园的必去地点之一。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杨汉森回归国家队备战世预赛。

0: 昆客聊体育，聊体坛热点。近日，中国男篮在杭州热身赛当中以65-60险胜荷兰男篮。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最受关注的话题无疑是杨汉森时隔486天回归国家队的首秀。这位来自 NBA 开拓者队的中锋出战25分钟，贡献7分8篮板。主教练郭士强给出了1分为2的评价，肯定了态度，但同时也指出了问题。他说，杨汉森这场比赛非常努力，他在赛场上的态度和欲望都非常好。对于一名长期远离球队体系的球员来说，这种职业态度正是教练组最看重的品质。但技术层面的生疏同样无法回避，他毕竟有1年半的时间没跟全队合练，没在一起打比赛，赛前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有可能打好，也有可能发挥一般。而在实际比赛中，杨汉森从技术状态来说确实发挥得一般。郭士强的评价并非苛责，而是一种坦诚的评估。一位长时间脱离球队体系的球员回归之后需要的就是时间和耐心，团队需要围绕他进行调整。郭士强还提到，杨汉森回来之后，大家都想和他多磨合，多给他球，找状态，创造机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面临对手的重点盯防，球队必须在这方面做好准备。那么从比赛过程来看，队友们也确实的在给杨汉森喂球，但在对方的严防死守下效果并不理想。正像郭士强所说的，后面几天的训练对他，对我们全队也都非常重要。回归之路才刚开始，7分8篮板的数据或许不够亮眼，但郭士强的评价为外界提供了一个更理性的视角，态度和欲望在线，而技术需要花时间找回。距离7月3号对阵日本队的世预赛还有几天的时间，所以呢，留给杨汉森和全队的磨合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希望杨汉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打出 NBA 中锋的风采。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6: 哎，早！
7: 哎，早！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3: 好明显，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Morning Call，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呢，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